0: 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八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霸一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0: 得我的那个谁。
1: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果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1.5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0.5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2.5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

0: 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缘分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呢，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My O'clock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

0: 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

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3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

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

那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我就一少了头要带你走，你替我折了袖卖了温柔，囫囵吞了酒去洗个了头，一阵硝烟被了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比亚迪。日前呢，记者了解到有经销商透露，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全新旗舰级中大型轿车海豹08有望在7月2日上市。同时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盲订，可直接前往官方 APP 抢先盲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曝光了一张疑似经销商内部海豹08车型的预扣款清单，扣款清单当中显示呢，785公里四驱旗舰型扣款为25万元。该车型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旗舰级车型，海豹08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整体有着非常不错的运动感。在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并且在后备箱盖上沿处加入了小鸭尾设计，也使得整体造型呢更加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150、1999、1505，轴距为303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轿车。在内饰上，新车采用了海洋美学 2.0 全新旗舰级座舱，该车配备有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全液晶仪表、车载冰箱、手机、无线充电等。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提供插混版和纯电版车型，其中纯电版车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匹配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呢是51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为3.3秒。插混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为400千瓦，匹配4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能力为4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蔚来。最近呢，记者从蔚来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8 五座版将会在6月28号开启预订。同时，展车近期呢也将会陆续的抵达全国各个蔚来门店。目前现款蔚来 ES8 提供6座和7座两种版本，共有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40.68万到44.68万元之间。选择电池租赁方案购买，预售价格为29.88万到33.88万之间。

根据此前官方发布的预告来看，该车采用2+3的五座布局，整体设计匹配维度以及内饰的造型和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其在座椅内部加入菱形格造型进行点缀，整体呢有着非常不错的精致感。同时呢，从后备箱角度来看，该车匹配可拆卸的置物板，整体的储物空间表现相比于现款的6座7座版将会更加的亮眼。

目前的官方没有展示其整体的外观细节，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DS8 的六座版和七座版采用最新家族式设计风格，增加了前备箱设计，容积为230升，开口处最宽为915毫米，最深为503毫米，大概可以容纳两个20寸的行李箱和两个背包，静态的载重能力为80到100千克，动态载重最大为50千克。我们再来聚焦吉利。日前，吉利银河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银河战舰700的车型官方图片。新车呢，拥有着硬派方盒子的轮廓，动力呢将会搭载3电机4驱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该车型呢将会匹配差速锁，那么动力系统的综合功率输出将会达到830千瓦，约合1128马力。银河战舰700定位为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预计将会在年内完成上市。

银河战舰700的车头整体呢变得方重而且稳重，那么大面积平直的机盖隆起了大条的金线，前脸匹配有长条矩形的横向格栅轮廓，弱化了传统燃油车粗犷的中网，匹配新能源车型的属性。另外贯穿是 LED 日行灯，贯穿车头正中央镶嵌着可点亮的银河品牌 logo。两侧大灯组呢造型极具巧思，内部的日行灯采用的是圆弧式的造型风格。车身侧面来看，整车硬派气质的核心体现，标准方盒子车身的结构，横平竖直的车身线条打造出了敦实稳重的姿态。新车呢摒弃了隐藏式的门把手，采用传统外露机械门把手，在越野的户外越野的场景之下呢将会更加的耐用，操作呢也会更为的便捷。此外呢黑色的 C 柱 B 柱营造出了悬浮车顶的效果，搭配全车身的隐私玻璃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精致感。

我们再来聚焦易派。之前的记者从易派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新能源 SUV 易派 M8 确定将会在今年6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新车聚焦家庭出行和商务借贷双重市场，凭借着空间、续航、智能配备三大核心优势，瞄准主流新能源 SUV 的细分赛道，上市后将会和多款的热门车型展开竞争。通过外观来看，易派 M8 采用品牌最新一代家族化新能源设计风格，前脸匹配封闭式无边界的进气格栅，搭配贯穿式 LED 光带大灯，灯光呢支持多种动态的迎宾效果。车身侧面线条平直而舒展，保证了车内纵向的乘坐空间，搭配有大尺寸多辐式低风阻轮圈。车身的尺寸长高分别为5020、1975、1733，轴距为3025毫米。易派 M8 座舱布局提供六座、七座两种版本。第二排匹配独立航空级座舱，支持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等功能。在智能配备方面，整车将会搭载高通最新一代的车载芯片，车机系统运行流畅无卡顿，匹配三连屏交互体系，仪表、中控、副驾驶娱乐屏信息可以实时互联。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版本，纯电版基于800伏平台打造，将会拥有230千瓦的电机，并且会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CLTC， 续航里程达到6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增程器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95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21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最后常红带各位呢共同来聚焦小米。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预期 GT 凭借着10分29秒483的成绩，完成了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的车速记录。创造纪录的小米预期 GT 匹配的是 Track Package 的套件，其中包含半热熔轮圈以及拆除后排的座椅、安装防滚架、赛车座椅等专属的配置。

小米7 GT 标准配置价格为38.99万元，大满配价格为42.99万元。辅助驾驶方面，小米预计 GT 匹配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并且搭载700算力的英伟达雷神芯片，同时提供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在动力上呢，小米预期 GT 作为高性能版本，匹配了新一代的超级电机 V8S EVO 与 V6S Plus 前电机进行搭配，实现了双电机综合功率1003马力。同时该车配置101.7千瓦时的3厘米电池，89.7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大可以达到765公里。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各位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家汽车品牌呢。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

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你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一家韩国汽车品牌呢？汽车行业的营销逻辑呢，和家电数码是截然相反的。作为大宗消费品，汽车单价高，决策周期长，普通人一辈子可能只会买几辆车，决策期长达3到6个月。你在世界杯打再多广告，也不可能让一个打算买丰田的人明天就去买现代。在此之上呢，是汽车消费者极高的品牌忠诚度。买奔驰的人不会看宝马，买丰田的人不会买大众。品牌认知一旦形成，极难改变。世界杯广告能够提升知名度，却无法扭转消费者的偏好。更为核心的是，传统汽车巨头早已经完成了全球的布局，丰田大众的知名度已经无需再告诉世界我是谁，我有多厉害。他们需要告诉消费者的是，我的车到底有多好。而几秒钟的赛场广告只能露出一个品牌 logo， 根本装不下安全、省油、性能等复杂的信息。那么对于汽车品牌花1亿美金赞助世界杯，不如花同样的价钱来赞助 F1 车队。 F1 每场2小时能够反复展示其技术和性能，其观众70%是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高净值男性，这比世界杯34岁男女6:4比例的受众要更加精准。这是为什么 F1 赛场车企林立，而世界杯只有现代起亚？不是别人来不了，而是别人也算过账，觉得其实并不算划算。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儿健康，风云同行，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8000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八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妇儿健康风云同行》。在每一期的《妇儿健康风云同行》的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生育问题、孕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帮助广大孕产妇顺利度过孕产期。妇婴医院成立于201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科专科医院，也是八一圈区危重孕产妇救助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八一圈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制成的服务赢得广大孕产妇的信赖。我们也希望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孕产妇健康及家庭幸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八天下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提出留言，我们的专家呢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把握产后康复黄金期，从盆底到体态的规范化康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产后康复科宗桥主任。我们介绍一下宗桥主任哈，他毕业于吉林大学，本科学历，妇产科主治医师，于2018年12月至今，先后参加了妇女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诊疗对策与产后康复研讨班、盆底疾病分级诊疗与功能康复研讨班及产后系统修复手法课程学习，完成了关爱女性盆底生殖健康项目临床技能培训和骨盆异常评估及处理专项培训，擅长运用磁电刺激结合运动指导手法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耻骨疼，还有我们的腰背疼以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非常欢迎宗主任哈，首先有请宗主任向我们965的听众朋友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的网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产后康复科的宗桥医生。
0: 欢迎宗主任啊。首先请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妇婴医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熟悉哈。
1: 好，我们妇婴医院作为八一圈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结合专科医院实际，确立了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专科建设思想，依托生殖医学科、妇科、产科、产后康复、新生儿科等优势特色学科，充分发挥专科医院技术优势，严把医疗质量关，打造母婴优质服务品牌。产科体系成立了孕产妇健康管理中心，整合资源，打造生育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从备孕指导、怀孕监测、孕期检查、住院分娩、分娩阵痛、产后康复到新生儿保健等方面，为妇女儿童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妇婴医院为广大患者提供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
0: 说得太好了，真的是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哈。那宗主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咱们科室的情况哈。我相信很多朋友，我们的女性朋友，她们现在有这种健康意识哈，特别多。那所以说，对于产后修复这一块，可能特别的关注哈。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科室的情况。
1: 我们产后康复科呢，现累计服务了超过上千名的女性。这个科室区域划分呢也是非常明确的，有导诊台、候诊区，有办公室、取分泌物室、治疗室，有筛查池治疗室及手法室。那会给 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带来非常方便的诊治的流程、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就诊体验和专业私密的空间。科室内呢，我们会每天进行消毒、环境非常的温馨舒适整洁。那科室现在主要开展的项目啊，包括一个是盆底的康复，我们会采用磁电联合加居家指导的治疗方法，再就是腹直肌的修复，采用电刺激、手法按摩和运动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修复。还有体态的评估和骨盆的矫正。我们科呢有一位数年工作经验的一个产康师，他曾经到这个东北国际医院呢进行进修学习了，可以通过手法的调整骨盆，然后调整长短腿及高低肩的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形体的管理，与中医科联合，配合这个针灸啊、拔罐啊，还有埋线减重等方法，让女性朋友可以保持我们这样的曼妙的一个身材。那今天呢，想通过这个直播，让更多新手妈妈知道，产后不舒服她不用硬扛，生产多年的女性朋友啊，也不用承受这个难言之隐，科学的治疗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0: 啊、哦，真的是这样哈，真的说全方位、全周期的，一点也不夸张哈。好像我们女性朋友没想到的，您给想到了，想到了，那自不必肯定是想得更周到了啊。那好的，曾主任，那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哈，我们。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呢，变化其实真的挺大的。那怎么才能恢复到生宝宝之前呢？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哈、都担心，
1: 对，
0: 希望能够成为的一个话题哈、
1: 对对，主持人说出了很多宝妈们的心声啊、其实这些问题指向的就是产后的一个整体恢复。
0: 是是这样的、那整体恢复是怎么做到的哈、那咱们今天一一的去讲一讲、说一说，给他说透了哈。
1: 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个产后的整体康复呢，咱得先说说这个产后的女性都有哪些身心的变化。只有对自己身心变化有所了解了，我们才能更好的来做这个整体的康复。
0: 是的哈、我们去的确是变化很大哈、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心理，都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哈。
1: 对对。
0: 你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哈。
1: 这个产后女性呢，她无论是经历了这个十级宫缩的自然分娩，还是挨过这个一刀缝合的这个剖宫产、生产的这件事呢，从来都不是卸货那么简单。
0: 是，
1: 对，这个您的身体和心理啊，都是在用一种近乎于系统重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适应新的秩序，然后进行着剧烈的重塑的过程。
0: 是这样的哈。那具体来说都有哪些变化哈？我们大概熟知的就是说身体的体态的变化哈，
1: 对，
0: 身材的变化，
1: 就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形态的这种重塑。咱看哈，就是这个腹部，咱们怀孕之前，我们的腹部是不是都是平坦紧致的？然后这个腹直肌也是紧密的闭合的。
0: 是。
1: 但是产后腹部你就会突出，然后腹直肌有可能就会分离，那腹部的力量感就会消失。那当我们做仰卧起坐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在腹部的中央可以摸到一条沟。这个腹直肌就会被撑开，然后它没有合拢。然后再就是这个皮肤的松弛啊，与妊娠纹呐、皮肤它会失去弹性，像那种泄了气的那个皮球。它紫红色的妊娠纹呢，也会慢慢的淡化成银白色，这个纹理呢，大多就会永久的留存了。
0: 哦，是这样的。那好多朋友会说，那我运动运动吧，能不能改善哈？您看看具体得怎么做？
1: 这个合理的控制体重呢，对我们盆底肌的修复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再看看这个剖宫产哈，我们在肚脐的下方会留下一道约10到15厘米的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手术斑痕。
0: 是是。
1: 这个斑痕呢，在阴雨天它也可能会发痒啊，会有刺痛感。而且上方的悬垂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回，
0: 还真是这样哈、变成了这个天气预报的晴雨表了哈。是这个变化，很多爸妈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疼哈。那了解这些孕产的这个知识，我相信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去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大的帮助哈。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啊，盆底肌的变化会导致很直观的，
1: 对，
0: 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漏尿啊、排便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1: 对，
0: 该怎么办呢？
1: 像我们这个产后呢，它出现了这种尴尬的漏尿哈、或者打喷嚏啊、咳嗽啊、跳跃的时候，再就是身子特别大笑的时候，
0: 是
1: 就会控制不住这个漏尿，
0: 有点尴尬啊。
1: 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盆底肌松弛的一个直接的信号。再就是有的人他会有胀气的脱垂感。他会怎么样呢？下腹部总感觉有一种下坠感，像有东西掉出来的
0: 重重的那种感觉。
1: 对、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阴道口会有肉样的组织膨出来。这就是一种变化，
0: 这就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前期没有 做好良好的治疗，然后后期严重了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在这顺产的时候哈，这个阴道扩张以后，原本的一个褶皱它就减少了，那松弛感它就会变得很明显。那剖宫产的人呢，这个盆底肌大多是什么样的一状态呢？它会收缩，这个盆底肌，但是收缩完之后，假如我们从一层楼能收到五层楼，它放松的时候也要回到一层，但是剖宫产的人他回不到一层楼，他有可能会停留在一楼半或者二楼这种情况
0: 啊，是有高张的一种状态、啊
1: 哎、对，它就是高张的这种状态，
0: 是是、嗯、这种感觉真的是深有体会啊。那还有哪些变化？
1: 再说一说我们的胸部啊，从审美到这个功能的一个转变、嗯、像怀孕之前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胸部很挺拔啊，很柔软呐、啊，然后产后哺乳期的暴涨，那孕期我们的罩杯有可能会增大一到两个号啊，青筋显露啊，这个乳晕也会变得很黑很大。那断奶以后呢，它就会缩水呀、下垂呀，这就是让更多宝妈崩溃的这种变化的之一。
0: 是。
1: 然后再就是乳汁腺体萎缩后，这个脂肪的流失，我们的胸部就会干瘪下垂，无论是否哺乳哈，这个孕期的激素都会导致这个韧带的松弛。嗯

0: 那下垂是难以避免的。
1: 是哈，这个跟那个哺乳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说一旦是有受孕，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对，生完小孩之后一哺乳，然后到后期的这种脂肪的流失就会这样。再就是骨骼和体态，像我们怀孕之前，甚至很挺拔呀，不太轻盈啊，那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妈妈臀呐、然后圆肩驼背啊这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1: 是啊，
0: 对。
1: 那主任你说啊，产后很多宝妈会说自己这个骨盆胯宽了哈，以前的裤子就穿不上去了啊，卡在大腿那儿，这是胖了吗？还是说真的是骨骼上那个变化它没有收回去？
0: 这个很多宝妈都困扰着大家哈，都说哎呀主任，我这个生小孩之前咱家的裤子我还能穿上，那生完之后我提到这儿我就上不去了。
1: 是
0: 啊，他们都认为是不是自己的骨盆变宽了，或者是这个胯骨变宽了。其实这种说法呢，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不是非常准确的。
1: 那是怎么回事？是胖了吗？大家刚开始都会觉得是不是我胖了、后来就觉得好像不是胖了，应该是胯宽了，到底是什么？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就是这个体态的改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假性的这个胯宽，它这个髋关节呢是功能性的变宽哈，怀孕的一个影响，因为为了支撑这个增大的子宫保持平衡，我们的孕妇会什么样的姿态呀、它是不自觉的骨盆前倾，然后髋关节会有外旋，那也就是很多的孕妈妈的时候，怀孕期间她就是鸭子步态的一个走路的姿势。那这个产后结果这种姿势它就会延续下来，那从后面看这个臀部两侧就会出现明显的凹陷，而大腿两侧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外侧、这个大转子的区域就会向外突出，那我们视觉效果上也就造成了这种，虽然骨盆骨性这个宽度啊，就像我们这个骨盆，这个骨盆它是骨性结构，这个骨性结构它是不能变的，那从大腿根的视觉角度变宽了是因为往外旋了，那这就是假性的胯宽。但是我们这个
1: 能调整回来吗？
0: 对，可以的，
1: 可以的。
0: 这个它是骨、基本上它不会说我一直就是永久性的变宽，那骨头它这个骨盆是一个骨头构成的环儿，对，然后靠韧带的连接，正常情况下哈，为了分娩呢，耻骨联合的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分2到3毫米，但最多也不会超过10毫米。
1: 这个耻骨联合的位置也会分开。
0: 对，大多数有孕期的人会觉得，哎，我耻骨联合这地方怎么疼痛？那这个时候就是分泌松弛素之后，我们这个韧带的位置可以分开，但是这个骨头和骨缝之间它不会有太大的分开的。对。
1: 它分开的原因是疼的原因是因为分开了。
0: 对，才会造成疼痛。
1: 这么回事。是这样的啊，你看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0: 再就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主持人说，是不是我这个脂肪长多了？
1: 是，
0: 有这个妈妈臀了。其实一个是激素的改变，像我们孕期和产后呢，为了就是储备这个能量来哺乳，那我们身体就会本能的在这个腰腹啊、臀部啊、后面的大腿根部啊，就会堆积这个脂肪。那结果呢，这个宽松的裤子提到这个最宽的位置，必然会觉得紧了。那这不是骨头撑的，是原组织撑的。
1: 这么回事。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韧带松弛导致的这个不稳，而非这个变宽。像孕期分泌的这种松弛素会让全身的韧带都会变得松弛，那这种松弛感可以通过我们的核心的这种肌群和臀肌的训练可以来重新的稳定的。
1: 真的是、原来是这样哈、骨盆越撑开了变宽了、这种说法是缺乏解剖学的这种依据的哈。
0: 对，其实我们感觉这个、胯变宽了、主要是由于我们体态改变导致的，像这个假性的胯宽呢，就是大腿骨位置这个外凸，加上这个脂肪的堆积，再加上韧带松弛带来的这种不稳定性感。
1: 是，这是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样一听哈，可能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然后我们再接着说一说这个头发和皮肤的变化啊。我们怀孕之前这个发量都很浓密，然后皮肤也比较光泽，那生完小孩之后就会有体会了，你这个产后这个脱发。这休止期的脱发在产后3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洗头的时候头发有可能就会一把一把的掉了，然后我们的发际线会后退，然后大家会觉得，哎，我的脑门怎么变宽了呀，我这前面头发怎么都掉了呢？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头发的变化。再就是皮肤会有暗沉呐、会有色斑呐、像孕期这个激素引起的黄褐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蝴蝶斑，是在这个颧骨的两侧，它不会随着这个分娩完全消失，防晒如果做不到位的话就会扎根了。那伴随着出油啊或者干燥啊痘痘的一个那个 此起彼伏，这个还有生理功能的这种内耗，看不见的这种内伤，还有内分泌的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它就会表现我们孕期的高迟的激素，然后孕激素在分娩后会瞬间

0: 的撤退，那这种导致情绪极度的不稳定，产后一周内呢，我们皮肤的排泄功能就比较旺盛，那排出大量的汗液，然后那个潮热呀、盗汗呐、失眠多梦啊，这种生理性的激素的一个骤降，就类似于我们那种所说的超级更年期的感觉。
1: 哦，是是，提前让我们感受到了哈，
0: 还有
1: 真的是。
0: 对，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有这个恶露，很多宝妈说的我这个恶露也不知道流多长时间，那我今天就在这里科普一下，大部分的恶露它会持续4到6周的时间，那3到4天呢是一个血性的恶露，有一部分宝妈说，哎，我都10多天了，我怎么还有血性的恶露呢？那这个时候建议到医院及时来看一下，正常我们血性恶露是3到4天的，然后这个量是逐渐的减少，那10天左右会变成浆液性的，白色的恶露会持续3周干净。再就是我们月经复潮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哺乳期的妈妈可能1年多她都不来月经，但是一定要做好避孕，因为她会依然可能会排卵。很多人不注意，有可能哎刚生完小孩3个月又怀孕了，还有这种的。对，但是非哺乳期的妈妈呢，就是通常6到10周她就恢复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产后切记做好避孕。再就是性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像顺产侧切呀、脸上这个疤痕的牵扯痛啊，加上激素导致的这个阴道的干涉，很多的宝妈呢会在产后1年内都会对这个性生活充满着恐惧。她会觉得疼，她害怕。再就是便秘与痔疮，像孕期被撑大的这种肠道回缩比较慢，加上腹压的一个消失，排便动力的不足，无论是顺产用力过度，还是说剖宫产这个伤口痛，产后痔疮都会严重的加重，基础代谢率呢也会明显的降低，以前的易瘦体质消失了，那喝凉水，有人都说哎呦喝点凉水我都胖了，而且
1: 是这么回事，
0: 就堆积在腰部了。
1: 是是，你看主任跟我们说了特别实际的一些问题哈，到底是什么原因，科普完了咱就知道了。主任你看哈，还有一部分宝妈哈，生完孩子之后哈，就会特别难过哈，经常爱哭，好像高兴的时候也哭，难过的时候也哭，你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呢？
0: 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心理层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大脑啊被这个母亲的这种程序覆盖了，
1: 是
0: 身份认同的混乱，再就是孕前首先是自己，那其次才是女儿啊、妻子啊，那产后了就是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成为了第一的标签，那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这种身体，就会一瞬间的恍惚，这是我吗？对曾经的这个职场啊、爱好啊，还有社交圈就会产生这种疏离感，
1: 是真的，
0: 情绪就跟过山车一样，就像就是刚才说的，哎，之前上一秒有说有说，下一秒就哭了，就从晴天到了暴雨。那产后这种情绪的低落哈，在产后3到5天呢，会达到一个高峰。会这个因为宝宝打个嗝，他有可能就会流泪了。再就因为这个老公没倒水，他就暴怒了。这种情绪他来的也快，去的也快，通常情况呢会持续2周。所以说产后哈，这个宝妈们。家里的家属一定要给予理解和支持，对，像这种产后抑郁它不是矫情，它真的确实是一种病，从产后3到10天它会表现轻度的这种抑郁，就表现为这个极度的无价值感呐、对宝宝没有就是连接的感情，甚至有的宝妈会厌恶她的宝宝，对，或者严重的就会失眠，然后会想着这个伤害自己或者是宝宝的这种念头，对，他这种侵入性的焦虑与强迫的行为呢，总怕宝宝出事，即使宝宝睡得很安稳哈，他就会哎隔几分钟我去看看鼻子有没有气息了，或者是怕宝宝能不能摔到了，也不敢那个抱着宝宝走楼梯啊，会反复的检查这尿不湿湿不湿啊，大脑总处于这种高警戒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放松。对，
1: 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客观的状态，并不是我主观我就想这么做哈、是客观的这个激素的变化，
0: 变化影响了这个小宝妈，
1: 是是，
0: 像你看她睡眠也会不足吧，严重那个导致了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她的记忆力也会减退，像大家常说的一孕傻3年嘛，
1: 是
0: 记忆力减退了，反应也迟钝了，丢三拉四的，就在我这产检的这些宝妈，就是那个产后检查宝妈，确实是啊，你上一秒告诉她的话她下一秒就忘了，你告诉她把分泌物拿着，好，然后结果回头哎她忘拿了，去拿一下，然后宝妈就笑了，哎呀刚说完就忘了，就记忆力也会下降，
1: 是
0: 长期的碎片化的一个睡眠，因为有可能2-3个点就会被叫醒一次，去哺乳啊这样的，然后他就会 睡不够这个8个小时，
1: 是，
0: 然后就会断断续续的有这种垃圾的睡眠，所以说家庭关系的这种撕裂感呢，再就与伴侣的这种关系，
1: 嗯，
0: 产后第一年的离婚率其实是最高的，
1: 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较可爱的这个阶段哈，真的是需要大家的理解哈，
0: 对，
1: 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说丈夫啊、公公婆婆，
0: 对，
1: 周围的环境，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家人多多的理解这个宝妈，然后多多的支持她，你们要理解她这种情绪的大起大落，是因为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引起的，嗯。再就是他会有这种就是说育儿理念的这种冲突啊，
1: 嗯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在月子里和婆婆的理念不一样啊，那在这个月子里他有可能就会爆发，
1: 嗯，
0: 因为这个宝妈他会觉得哎被剥夺了这个做妈妈的权利而产生那种强烈的愤怒和委屈，
1: 嗯，是
0: 再就是他会有一种羞耻感呢和愧疚感，像顺产这个失败了转为剖宫产了，他又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嗯，吃了孕期吃了好多，然后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他像那个国宝一样，像大熊猫一样，那最后他没生下来，他还觉得跑了，他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宝宝，
1: 嗯嗯，
0: 那母乳喂养的这种绑架呀，奶水的不足啊，再加上用药也没有办法这个哺乳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这种负罪感，
1: 嗯，
0: 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再就是身材的焦虑了，看着短视频里产后一个月的宝妈，人家就有马甲线的这种网红，那再看看自己松弛的肚皮，
1: 是
0: 就会陷入这种自厌了，嗯，就是
1: 真的是这样啊，
0: 嗯，
1: 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在我身边的朋友都会，我们都会聊到，是非常非常的现实，就真的是这样的，大家也会焦虑这样的事情，但总归都会过去啊，
0: 对，
1: 而且呢曾主任还会告诉我们怎么去恢复身材哈，
0: 对，
1: 来啊好好跟我们讲一讲，大家认真听一听哈，相信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能够很好的度过，会迎来一个新的不同的幸福的时刻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您看我们现在经历的身材的这种变化，
0: 嗯，
1: 清楚自己哪些不是才能够针对性的做好整体的康复啊，所以说了解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嗯，
0: 像这里我们强调这个整体康复的概念呢哈，这个盆底它不是一座孤岛，这个盆底肌它就像一张吊床一样，那上面承托着子宫膀胱直肠，那生完孩子这个床它就松了，那支撑的这些东西它就会掉下来，
1: 嗯，
0: 那盆底它就会薄弱，那腹压就会异常，
1: 是，
0: 我们就会引起腰痛，这个核心它就不稳了，呼吸这个模式它也错误了，所以整体的康复呢就是先要学会呼吸，再来调整骨盆和体态，再改善这个腹直肌的分离，改善盆底肌肌肉啊筋膜韧带的这种力量，
1: 嗯嗯，
0: 我们是有一个整体康复的一个概念的，嗯，要有一个顺序，嗯，
1: 哦，原来其实出现问题也不是单一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不是说我们改变一样
0: 哎
1: 就解决掉，
0: 对，要整体的来做康复
1: 啊，嗯嗯，您说到这个呼吸哈，大家会觉得我都会呼吸啊，我怎么能不会呼吸呢，那看来这其中还是有门道的哈，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1: 嗯，
0: 像我们学会这个三维呼吸呢，它是产后修复所有问题的一个地基，
1: 嗯，
0: 因为我们孕晚期被撑大的这个子宫啊，它会把膈肌顶高，导致这个膈肌无法正常的工作，
1: 哎，
0: 那产后膈肌和盆底肌的协同功能它就失联了，那膈肌和盆底肌它是不同步的，如果直接练力量，嗯，那腹内压会全部的冲向我们这个松弛的盆底肌，那就会导致漏尿，
1: 哦，
0: 胀气的一个脱垂的加重，
1: 嗯，
0: 那正常的腹内压它是什么呢，呼气的时候膈肌它是上升的，然后
1: 吸气，
0: 嗯，呼气的时候膈肌上升
1: 啊，对
0: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盆底肌同步会收缩，它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
1: 啊，
0: 它既能支撑内脏，又能稳定我们的脊柱。那三维呼吸的作用哈，是通过主动控制吸气时这个腹部轻轻的扩张，那呼气时腹部它是回缩的，那重新训练这个膈肌盆底肌的对位的这种关系，才会让我们盆底肌在呼气时学会主动的向上托举，
1: 嗯，
0: 而不是被动的承受的这种压力，然后还可以修复我们的腹直肌的一个分离，
1: 嗯，
0: 那产后肚子回不去呢，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腹横肌，嗯，我们腹部最深层的这个肌肉，它呢就像是一条天然的束腰带，如果它失去了张力，
1: 哦，
0: 那我们做卷腹啊仰卧起坐呀，就会强化表层的这个腹直肌，腹直肌分离的缺口就会还在，甚至会因为这个腹内压不均，就像挤牙膏一样，
1: 嗯，
0: 把这个肚子挤得更突出了。
1: 嗯，你看您说的时候啊，我就按照您的这个方式在尝试哈。
0: 嗯，
1: 它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调整的，
0: 需要我们做锻炼。
1: 是，
0: 一会儿稍后我会带大家一起来锻炼一下这三维呼吸啊。
1: 是这样。
0: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三维呼吸的它的这个原理。 像我们吸气时膈肌它不是下沉吗，然后腹腔向前向后向两侧扩张，就像气球被吹起来一样，那这个过程腹直肌就会自动的被离心的拉长，激活它的张力，那呼气时呢腹横肌向心的收缩就会像一个非常温柔的拥抱，把这个分离的腹直肌从两侧向中间拉拢，只有三维呼吸才能让深层的腹横肌重新的上岗，开启这种

0: 天然腰带的这个重建腹的压
1: 啊，它就是找到我们的这个肌肉的位置、啊、
0: 腹横肌，对，
1: 感受到它，
0: 嗯、
1: 哦，
0: 它的独特的价值就来了啊。吸气的时候，这个膈肌下降，带动盆底肌离心的扩张，像张开的手掌一样；呼气时，这个盆底肌自然的回弹，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节律。能有效地释放这个盆底肌的紧张感，恢复它的弹性、
1: 嗯、
0: 只有在放松的情况下，盆底肌才能学会正确的收缩时机，它是闭合腹直肌分离的钥匙，也是解决漏尿和盆底肌紧张的矛盾。很多宝妈会误以为漏尿就是盆底肌太松了、
1: 嗯、
0: 于是会疯狂地做凯格尔的收缩，不停地练收放收放收，持续保持。那但是产后漏尿往往伴随着是盆底肌的高张，用力过度紧张，有很多就是剖宫产的宝妈存在的问题，她就觉得，哎，我还要做
1: 个方法。
0: 嗯，剖宫产的人她有高张，她还继续练凯格尔，那这样会加重她。嗯，
1: 哦，那我身边的朋友，我们一起聊的时候，也会有宝妈说，
0: 嗯、
1: 为了练这个，让自己对凯格尔，所以说她这样的话，她会觉得有安全感，觉得这样就不会漏尿了。那为什么不能？
0: 嗯、
1: 就咱们只练凯格尔不行？
0: 因为哈，就是如果我们盆底肌本来处于这种痉挛和紧张的状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高张，它如果再用力收缩，就像在抽筋这个腿上继续用力拉扯，那就会加重这个疼痛和功能的障碍。嗯，就是这样。然后其实咱这个就是呼吸，它还能可以改善这个产后的腰痛和那个肋骨的外翻。
1: 嗯，
0: 就是这个三维呼吸。像我们肋骨外翻是什么呢？像孕期为了让这个就是这个子宫给子宫样位嘛，这个肋骨它就会向两侧打开，
1: 会松弛了。
0: 对，它会向两侧打开、嗯、那产后如果呼吸模式不对的话，比如这个习惯性的胸式呼吸，因为我们大家很多的宝妈、
1: 嗯、
0: 她只会用胸式呼吸的方法，它这个膈肌腹式呼吸它还不太会，那这个肋间肌就会卡在这只张开的位置，那会导致我们这个肋骨角啊、
1: 嗯、
0: 就会向大于90度。嗯，我们练了这个呼吸呢，就会让这个呼吸时这个用力的收腹啊，就能带动这个肋骨主动的向内收，
1: 嗯，
0: 可以改善这个肋骨向外张开的、
1: 嗯、
0: 哎，对，
1: 是，
0: 对，很专业啊，肋骨外翻，然后会改善
1: 这个问题。因为有这种问题，是，
0: 对，对，
1: 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那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说我吸气我鼓肚子然后吐气就收回来就是对的呢？那这种方式是
0: 对的？不完全。 嗯， 嗯，
1: 不完全是这样的。
0: 对，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来去做这个三维的呼吸啊、
1: 嗯、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那大概是练的频次是什么样子呢？
0: 嗯，
1: 就很多宝妈也会说睡前做10次三维呼吸能够有效的终止哈、啊
0: 嗯、
1: 脑子像走马灯一样停不下来的状态、
0: 嗯、
1: 这好像还缓解焦虑了啊。
0: 嗯，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练啊、
1: 嗯、
0: 然后一会儿我教大家，别着急。然后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腹直肌分离它永远合不上了吗？不是、
1: 嗯、
0: 所以它练了这个呼吸之后被激活呀，这个缺口它会逐渐的减少，那盆底肌学会了与膈肌协同的作用，它就会改善漏尿啊、
1: 哦、
0: 然后脱垂呀、啊、还有肋骨外翻呐、啊、还有腰痛反复的这种发作，会重塑这个腹内压，会把这个脊柱更稳定，这个焦虑失眠呢、啊、激活副交感神经，会平静的入睡。
1: 嗯，
0: 产后肚子松垮穿不上裤子啊，腰围逐渐回缩啊，内脏的归位啊，就是一句话建议吧，就是产后修复的正确的顺序，就是从呼吸、核心稳定、力量训练，再到高强度的运动，跳过这个呼吸直接练动作，就等于在松软的地基上盖了一个房子。那三维呼吸就是那个被无数宝妈忽略却值得每天花5分钟去练习的黄金第一步。
1: 是啊，黄金第一步啊、
0: 嗯、
1: 那主任、
0: 嗯、
1: 来，三维呼吸怎么做？
0: 好，
1: 赶紧给大家说一说啊，
0: 进入一下这个正题啊。
1: 是是、
0: 嗯、我们需要是这样的，将我们这个肺部呢想象成一个桶。
1: 嗯
0: 嗯，吸气的时候呢不只是向前，而且要让整个的胸廓这个桶壁在360度的方向均匀的扩张。嗯，就是横向的扩张，同时我们腹部是自然的轻柔的向外的微微的膨出，没有明显的隆起。具体的方法啊，我们可以仰卧屈膝，我们俩现在也可以坐着来做、啊、
1: 对，感受一下、啊、
0: 然后如果是仰卧屈膝的话呢，这个腰底下可以垫毛巾，
1: 嗯，
0: 保持这个自然的这个曲度，然后双手可以放于身体两侧。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啊，自己在家做一下。然后我们将双手呢放于身体的两侧肋骨下方，感受这个运动。像最开始我们要做吸气的动作，那我们鼻子呢缓吸3到4秒，嗯，把注意力放到我们的肋骨的向外向两侧的一个扩张，腹部只感受轻柔的这种撑开盆底。

0: 肌随之也会放松。大家感受一下啊，鼻子轻轻呼吸，坐姿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双手放在肋骨的外缘，然后用鼻子吸气，缓三秒，注意力放在肋骨，然后我们肋骨就会向外打开了，然后我们在呼气的时候，嘴巴缓慢的吐气，嘘，吐6到8秒。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收紧我们的腹横肌和这个盆底肌。当你收紧腹横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敲打我们腰部的两侧，你会感觉到腹横肌硬，很硬很硬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的腹横肌是有力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肋骨就会向内向中间归位了，腹部就会自然的沉向这个脊柱的方向。大家一定要练啊，不光是胸廓的横向打开，腹部也要轻轻的隆起，不要鼓得很大，横向的打开，吸气，然后吐气，在肋骨向下向内沉，肚脐向后压住我们的脊柱和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的腹横肌，每天来练这个呼吸。那我们关键的要点是什么呢？避免这个腹部的抱起，保持这个全程这个胸廓如手风琴般的这个均匀的开合啊，保持这个骨盆底肌参与，然后呼气时轻提收缩可以30%的力量，然后尽量让这个呼吸不耸肩，我们肩部要放松，把所有的力气呢都花在这个肋骨的运动上，让我们的肋骨横向的打开然后收缩。每天我们可以躺着呀，或者是靠墙啊，做5到10分钟。
1: 是哈，这个主动运动其实还是挺有技巧的哈，而且其实也挺费体力的哈，还是大家要学一学。
0: 对，它是一个体力活，需要建立这种正确的呼吸的一个模式，需要每天来进行锻炼。
1: 是啊，持续性是一个核心关键啊。
0: 对，
1: 所以说希望这份更加精细的呼吸的蓝图能够帮助宝妈更重建我们稳定有力的核心，更好的恢复身体哈。呼吸学会了，接下来这个髂胯宽啊，骨盆如何调整呢，可能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了。
0: 像通过我们这个产康师专业的手法调整，还有这个指导锻炼是能恢复的。像在家可以简单的做一些臀桥，然后做一些棒式的开合。简单的臀桥呢，大家有的人有可能会在网上说我找一些动作吧，但是这样如果光看网上的动作的，有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指导和发力的话，有可能这个臀桥做的不标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这个腰部。所以大家如果想做臀桥的话，如果大家不挂号也可以来到我们妇婴医院产后康复科7楼啊，在7楼了，大家也可以来说的，哎，那个大夫你能不能帮我指导一下我这个臀桥怎么样正确的来做，我都会无偿的免费的教大家怎么来正确的来发力来做这个臀桥啊。千万不要要求过快，那我们身体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像这个臀部啊还有腹部肌肉的力量，它的回来它就是得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个假性的胯宽自然它也会改善，如果我们要是做了很好的臀桥啊、棒式开合啊这些动作，再加上我们这个产康师的一个手法，我们会做手法加上回家这种家庭的一个指导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来改善这种髂胯的宽度
1: 啊，是这样的，
0: 对，
1: 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认知的，回家可以指导自己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勤快一些啊，指导大家回家做锻炼的时候，大家认真来做，那这样效果就会翻倍。那像我们这种骨性的这个架构呢，还是就是其实骨性架构还是那个你，但是变的是肌肉、脂肪和这个姿态，都是可以练回来的。再就长期我们抱娃呀、喂奶，这个导致这种圆肩驼背啊、脖子前倾，这个就是那个乌龟颈啊这种的，然后腰背部的疼痛它都是可以调节的。我们在站姿啊还有抱孩子的时候，这种姿势我们都会指导大家的。
1: 是哈，这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大家要坚持啊。那主任，呼吸说完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这个腹直肌有没有分离？大家可能想知道这个问题哈，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能够自测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可以自己在家测啊，我们可以用手指自测呢，其实是最高效的初步的一个筛查方法。其实它最准确、最前沿的这种金标准呢，就是诊断方式是临床超声检查，它是最准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指测法也是一种高效易操作的这种检查方法。然后那个我们在家可以自己怎么做呢哈，我们可以平躺，然后将我们的双腿屈膝，然后脚掌放平，全身的身体是放松的，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的食指、中指啊并拢，轻轻的按压我们腹部的中线，通常是在肚脐的上下各3到4厘米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关键动作呢，就是指导患者像做仰卧起坐一样，然后把这个肩膀

0: 抬起来一拳的位置，缓慢的抬头和肩膀，然后使这个肩胛骨下脚刚好离开这个床面。那这个时候过度的上半身的一个抬起呢，就会导致这个肌肉的代偿，这个太过度了不行，就是一拳的距离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感受，你就会摸到这个两侧肌肉收缩之后对指尖的这种包裹感，你看你能插进去多少，这个指头的宽呢，腐败线这个组织的这种质感你是可以感受到的。当你有腹直肌分离的时候，将我们的食指和中指插到这个位置，你会有一种空洞感。那这个时候如果超过两指，那我们就诊断为腹直肌分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啊，就会如果要是更宽一些，可能达到5厘米，甚至是一个手拳，我是见过的，就一个手拳都能进去的这种腹直肌分离这种状态，这个腹部的包块它是特别特别的明显的。当一坐仰卧起坐，哎，肚子马上像扣个小盆一样，它就胀气，它就都凸出来了。如果特别大的情况下，情节严重，那我们就务必得到外科或者散的专科门诊去评估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手术治疗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这个腹直肌分离到那个严重的程度，我们要早点的采用我们这种就是呼吸啊，电刺激啊，我们会用电刺激，然后我会教你呼吸，然后产康师呢会用手法来进行按摩，回家我们还会教你怎么去做这个相关的这样运动，所有的方法综合在一起来进行这个恢复这个腹直肌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腹直肌有3厘米啊，我们就是一个疗程10次完全可以解决，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过来，这样会后悔，然后会让这个腹直肌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其实10次3厘米完全够用了，
1: 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去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修复起来其实还挺方便的哈。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修复腹直肌的这个分离这种情况呢？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采用这几种方法，呼吸啊，电刺激啊，手法按摩呀，运动啊，这些方式，就是我们综合到一起，而且这个效果特别明显。
1: 是哈，说到最后了，盆底肌的修复哈，刚才我看到很多直播间的网友他就说了一个非常高频的问题啊，他说是不是只有顺产的宝妈才需要做盆底修复，那剖宫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需要去做治疗的？
0: 这个问题哈特别的有代表性，也是我们就是临床上我们被问的最多的这种认知误区之一。很多人他会觉得我这个盆底肌损伤只有顺产才会有，那剖宫产就能幸免，其实这个方法完全是错的。因为你怀孕本身呢就是对这个盆底肌的一次慢性的持续的一个损伤。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怀孕10个月不断增大的这个子宫啊，羊水啊和胎儿的这种重量全程都压在了盆底肌之上吊床上，那1天24小时不间断的牵拉负重，再加上孕期这个松弛术让我们全身的韧带都变软了，那盆底肌的支持力早就已经下降了。顺产是在分娩瞬间给盆底肌带来了一次急性的牵拉扩张的损伤，但剖宫产只是避开了分娩瞬间的产道挤压，孕期10个月的慢性的这种负重损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临床发现很多剖宫产的宝妈因为术后伤口疼不敢用力，反而更容易出现这个排尿啊排便习惯的异常，加上长期的卧床活动也少，那盆底肌的神经控制和收缩能力反而恢复的会更慢。很多人还会出现我之前提到的哎，盆底肌高张它放松不下来的这样的问题，它同样会出现漏尿啊下坠感啊同房疼痛的这些困扰
1: 啊，是一样的，是吧哈。我们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宝妈觉得啊，我自己在家练一练凯格尔运动就行了，咱不用去医院了。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时间啊，还有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一样哈，可能就有不一样的结果。您看看这样的情况到底行不行？
0: 这个呢就要分了，它是剖宫产呢还是顺产呢，最好是之前来我们医院来做一个盆底肌的筛查。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如果我们筛查完之后这个盆底肌它没有高张，就是纯粹的一类肌二类肌这个快肌慢肌它就纯粹的没有力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盆底肌有一定的感知能力的话，有本体感觉它可以收缩也可以放松的情况下，自己在家锻炼这个凯格尔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是什么样呢，他的盆底肌他的力量一点本体感觉都没有，他自己都不会收缩也不会放松，他不知道收缩，他找不到这块肌肉，那他本体的感觉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通过我们这个盆底肌的电刺激来帮他找这个本体的感觉，让他唤醒这种知觉，说我盆底肌是在这个位置啊，我知道了，才能去慢慢的去锻炼它。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剖宫产的人他会有高张，那高张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再练了，因为他越练的时候有可能越

0: 紧张，反而加重这个疼痛和排尿这个困难。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产后42天的这个评估它是非常有必要做的，要先通过这种专业的设备和医生的评估，搞清楚你是松弛型的还是高张型的，你的肌力是几级，你有没有胀气脱垂的那种倾向，然后再针对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然后教你正确的居家训练的这种方法，这样才是有效的康复。不然我们有可能就会白费力气了，有可能会越练越着。有一部分宝妈有可能，哎，我是不是练练那个普拉提呀，我是不是就会好了？反而如果你高张的话，你越练你会越高张，越练越糟糕。那盆底肌修复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核心它是解决漏尿、脱垂、松弛还有性功能障碍呀、便秘这些问题。那我前几期也说了哈，就是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呼吁所有宝妈及家人一定重视产后修复。之前我们科接诊了一位年龄非常大的一个阿姨啊，就挺惋惜的，她咳嗽或者是走路快一点她都会漏尿。然后这个问题她困扰她30来年，
1: 是
0: 她就不好意思看，他就觉得哎，我漏尿了我还不好意思去问。然后他就年龄大了嘛，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他这个漏尿越来越重，他有时候走急了他都漏，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我以前临床看到过，就是晚上他得带纸尿裤，让他这一晚上就一直在流尿，
1: 然后非常糟糕的状态了。
0: 然后像这位大姨，她出门她就不敢喝水，严重影响了她这种生活质量。那像这位大姨来我们这做了一个疗程的池电联合之后，她的漏尿就基本消失了，然后阿姨自己说要早知道她就早点来了，免得
1: 这么多年啊，是
0: 对
1: 是
0: 对对，就是让她很遭罪。再就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一个大姐吧，她出现了轻度的这种子宫脱垂，但是她的下坠感很明显，因为她在家干农活嘛，家里那个有果园，然后她总得去干活，然后她的下坠感是什么样的，她站久了她就会觉得哎，我这个下坠感特别的明显。他是怎么发现的哈？他就觉得有个东西在下面，他觉得很难受。那他回家说的，哎，我怎么这么难受？他回家躺在床上之后，他自己是可以看到的，他这个就是这个子宫就有脱垂的这种情况了。那经过这种系统的康复的训练之后，他脱垂的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一点点呢，只要是我们日常减少这种站立啊，减少便秘啊，减少咳嗽啊，避免这些不良的习惯，那我觉得这位大姐姐她如果是2-3年来保养一次的话，有可能我们到老了也不会去做这个盆底的手术了，就是避免了这个一场手术，通过我们保守的这种治疗的方式。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测哈，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是的，这个整体康复的核心，它就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然后这个分阶段呢，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种理念，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这种概念。就你到了更年期，其实是更需要做这个盆底修复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像我们的皮肤年龄大了也会松弛，那么我们盆底肌年龄大了也会松弛，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漏尿这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年期的女性不光是产后宝妈需要做产后修复，更年期的女性也完全需要这个，让我们身体这种各个系统重回这种和谐的状态。像产后宝妈它是分3个阶段的，就是我们会有这个黄金期，像产后42天呢到6个月呀，最好是前3个月之内啊，理想期呢是6个月到就是1年半，有效期呢是1年半以上。但是任何阶段我们只要是出现症状了，只要你有问题，就说我漏尿啦，我便秘啦，或者是我有脱垂的感觉了，那你任何阶段出现了这种情况，只要开始它就有意义，它就是可以预防治疗的。那很多宝妈就会问了，哎，我错过黄金期了，再做还有没有用啊？那这个时候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它肯定有用。那不同阶段就会有不同的康复的重点，像我们产后42天到产后6个月的这种黄金期呢，身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它还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那我们的神经肌肉它可塑性是很强的，
1: 是。
0: 那在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干预，它主要会快速的恢复损伤，就是修复我们基础的这种功能，它就会很快的改善我们的漏尿，就会改善我们的腹直肌分离还有耻骨痛，见效会很快，也是预防远期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早发现，
1: 是
0: 然后找治疗。像到了6个月或者是1年半的这种理想期呢，宝妈们大多已经适应了这个育儿的节奏啊，身体状态也相对稳定了，那这个阶段重点就是体态的一个调整了，加肌力的一个强化和功能的一个提升，比如改善这个甲 踝髋呐、妈妈臀呐、圆肩驼背啊，把核心和盆底的力量练扎实了，让身体从能正常用升级到一个状态。

态更好的一个状态。那至于生育一年半以上的，甚至是已经生完这个孩子十几年几十年的女性，也不是没有意义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两位阿姨，她们都是生育十几十年出现的这种严重的胀气脱垂呀、尿失禁啊这样的情况，这其实就是当年产后损伤，她就没有及时修复，而且那个年龄还没有产后康复，那随着。

0: 这件事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早做是保养，那晚做呢就是治疗。产后康，这个开始修复的时间是首要的任务，是整体康复的一个重点。还有很多人以为这个产后康复就是做个手法，其实只做对了一半。这个手法呢，它是辅助治疗，它并不是起主导作用的。那在盆底肌松弛没有感觉，或者是这个高张的痛点有这个有高张痛点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法来辅助，来增强效果。那真正决定这个效果呢，是神经肌肉的再教育，也就是需要通过我们的盆底池和生物反馈刺激仪来改善这个肌肉筋膜韧带的力量，从根本解决问题。有很多宝妈不清楚的就是说，哎，我漏尿了，我光做个手法我是不是就好了？其实手法它只是辅助的治疗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是需要来到我们医院产后康复科来做这个盆底池和生物反馈刺激仪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
1: 是是，您说到了这个全周期和全方位，这个好像很重要哈。
0: 对，
1: 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做了一些工作，为了我们晚年也做了一些很好的
0: 对预防。
1: 那我们今天一起了解了产后整体康复，那请主任再给我们讲一下哈，我们产后康复的我们产后康复科的情况啊，我们的专业度，我们的机器呀，效果怎么样呀？是有什么样的反馈哈？跟我们说说啊。
0: 好的，像我们科呢，它是由主治医师、主管护士、还有护士、还有产康师各一名组成的这种小的团队。但是我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个职责，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专业的。我们会根据这种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开展呢这个项目呢，就像之前说的呀，有腹直肌的这种分离呀，盆底肌的修复啊，像骨盆的体态的这种调整。最重要的，我们是可以和中医科合作的。我们中医科这个开展这个埋下的减重塑形的这种项目，这种效果也是很好的。像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可能会问了哈，那来咱们科室做康复这个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呢？
1: 是，
0: 其实咱们这个产后修复它这个特别简单，就是你第一次来就诊，大多数的宝妈是产后42天过来就诊的。我也建议大家啊，在做产后42天呢，或者是50天左右啊，一定要来做一个产后的一个检查。其实我们产后检查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项目，也是最基础的。我们会做一个血常规、尿常规，会给大家取一个分泌物，然后做一个基础的彩超，再就是做一个盆底肌筛查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做全面的这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那包括我们盆底肌的电生理的评估，我们会给大家评估出来一个这个盆底肌的一个评分。我们会显示总的分数是多少，然后会显示一类肌、二类肌你的力量在哪里，然后你的前静息状态，也就是说你什么动作都没做的情况下，你这个肌力是什么样的，有没有高张。那当你做了快收快放还有持续保持之后，那你这个盆底肌能不能放下来，我们还有会有一个后静息的一个评估的值。所以说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只要你们来做盆底肌筛查了，那你们个人就会很清楚地了解你们盆底的具体的情况。再加上我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我会解释你这个问题，你这个肌力会造成什么后果。每一项我会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再就是我们会做腹直肌的分离的超声的这个测量，我们会基本上我会给大家手测的一个方法来做这个腹直肌有没有分离，这样也会给大家节省一些费用。再就是骨盆和体态的这个徒手的一个评估，再结合你们自身的这个症状和诉求，然后比如你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是想解决漏尿啊，你还是想解决这个肚子大的问题，还是想调骨盆。我们会根据这种情况做一套专属你的一个康复方案。但是有的人有可能会有腹直肌分离，会有盆底肌松弛，然后骨盆也有问题，它有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整体的需求来给大家做一个修复的一个方案。像一般的常规治疗的频率呢，像那个电刺激我们会1周2到3次。然后呢每次大概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磁治疗呢是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的这个样子吧。那全程呢我们都是独立私密的一个治疗室，就是不用你排很久的队，我们会事先的预约，会把患者都预约得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

0: 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啊，就是说哎我这个空间是不是私密啊，我这边有那个私密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会给大家就是安排独立的房间，我们会中间也会有帘子嘛，这个私密的情况会给大家保证啊。然后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治疗师也好还是护士也好，我们会全程陪同的。
1: 是，
0: 有时你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你肯定随时随地都会找到我们的医护人员。再就是随着这个调整的参数啊手法呀，我们还会教你回家怎么来做居家的练习的一个动作，像我们医院磁电联合的治疗加上居家这种巩固效果它才会更持久，才会就是效果更好。像我们在我们科哈，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他来做盆底肌的治疗，我特别想强调就是我们新引进的一台这个磁治疗仪，那磁和电联合在一起效果非常非常的快。如果磁电联合，我们做完产后12天检查，我们的分泌物也正常，然后我们的彩超也显示很好的话，我有可能会根据大家的身体恢复的情况，有可能让你每天都过来做治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效果就会很快。那也有的会有1到2天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然后一次半个小时。那我们会有这个每一个空间都是独立的，我们环境重新装修了，然后环境很温馨，很干净，这里面有导诊台呀，有候诊区呀，还有办公室、取分泌物室、治疗室，还有筛查呀，还有持治疗室、手法室，
1: 是，
0: 就是都是设有私密这种治疗的空间。然后我们会引进国内的这种先进的技术的持治疗仪，还有生物反馈刺激仪，我们是对标省内各大医院的。我们这个治疗仪的这个比较先进这个机器。所以说只要是坚持规律的来做治疗，那绝大多数的宝妈她都会很满意。而且我们还是公立的医院，像这个产后修复的费用啊，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我们做那个电治疗的费用10次才可以说价格吗，是1034元10次。然后是磁治疗的话是我们60元一次。大部分也是如果磁电联合，我们会5次的磁配合着10次的电，也就是15次。你做了15次的盆底肌治疗，你的费用在1334。
1: 是，这是我跟我听到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治疗机构的，就是实际上是有很大差距的啊。
0: 我们的性价比很高，而且效果很好。我们的机器也是特别先进。再就是腹直肌治疗这一块，如果你腹直肌分离在3厘米，我们一个疗程10次。820元钱就能解决了。如果要是说你5厘米以上，那有可能我们会做2个疗程。那实际上这个效果是非常可观的，就是你电刺激把这个肌肉刺激到了，然后我们手法给你做了，再就回家我会教你怎么去做呼吸，甚至是回家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加强让它快速的把这个腹直肌恢复得更好。那宝妈做这个产后修复它是非常有必要也很值得，要不然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再就是我们如果产后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修复，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了更年期，那这些问题会再次的出现。
1: 这
0: 那这个根源呢就有可能在一个产后啊，我们没有做到这个整体的康复，所以说更年期就有可能咳嗽打喷嚏漏尿，然后出去旅游可哪找卫生间。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再就尿频，晚上睡不了觉，然后每天都起夜3、4次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产后的宝妈及时做了这种产后的康复啊，无论你从体态还是你的腹直肌还是我们呼吸模式的这种改变，那整体的我们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比一天好。我们虽说回不到怀孕之前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们的精气神啊身体啊做了产后的整体康复之后和别人他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就是会比其他人的更有力量了，更不一样了。
1: 是，
0: 出现这种问题也会减少。
1: 您跟我们说说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啊？比如说我们近期有宝妈来到我们妇婴医院做了相关的这个治疗之后，感觉效果挺好的，她那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您跟我们说一说。
0: 我记忆当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呢？这个宝妈她那个生了一个很大的宝宝，应该是8斤以上的宝宝，而且她的侧切口相对来说比较长。然后她恢复的时候，那个侧切口的位置长得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到我们这42天的时候过来做产后的检查，做产后检查的时候呢，我在给他做盆底肌筛查的时候，他的分数就非常非常的低，他才30左右分，我们正常盆底肌是80分以上才生。

0: 合格的，他30多分的一个力量，那就有可能他连自己盆底肌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0: 这个就像是我们假如说我们骨折了受伤了，那你这个肌肉就是得不到锻炼，那他就瘫痪了。那我们盆底肌是同样的道理，
1: 是感受不到它还存在了，
0: 对，它感知不到了，
1: 想调动它很难。
0: 对，调动它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生物反馈刺激仪，也就是这种电治疗来刺激它，让它身体有这种感觉，感受到这个盆底肌的存在。然后我会教他方法，回家可以尝试一次排尿啊，或者是我会教他怎么样去蜡烛啊，会用语言去引导他怎么发力啊，然后再通过这种电的刺激唤醒盆底之后了，那他就会有感觉了，有感觉之后他才反复的进行锻炼，那他一个疗程就从30多分提升到了50多分，
1: 是
0: 啊，那他的提升很快，那第二个疗程就迅速的升到了70-80分。
1: 是哈，所以说真的是能够我们用切实可行的一些办法、手法啊，包括我们的仪器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宝妈去解决当下的问题。当然了，我们除了刚生完孩子的宝妈，还有我们的资深宝妈哈，包括我们的阿姨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啊。
0: 对，所以在这个直播间呼吁所有的女性一定要来做一个修复。
1: 是是，哪怕我们现在哈还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评估，看看自己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就像说为了我们我们的晚年生活铺就很好的健康底色，所以说能够让我们在晚年也能迎来幸福时光啊。
0: 再就是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优惠政策吧，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大家可以直接截图一下啊，截图一下我们直播这个群，然后证明你到了直播间，然后你可以凭着这个截图过来，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产后的筛查的一个评估，来初步了解一下我们的盆底肌到底有没有力量啊，我们存在着哪些问题，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指导，或者是来找我问问我怎么来做这个凯歌尔，怎么做唇桥，我都可以给免费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指导。
1: 是哈，这就是我们科普的意义啊，也非常感谢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哈。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之后，我相信大家的身体也会更加的健康哈。幸福就像一个礼物一样，让我们以健康的状态和宝宝在一起，照顾宝宝，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好，谢谢我们的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不客气。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见。

0: 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大脑，腐蚀身体，断送前程。青春的画卷不该被毒品染黑，远离毒品才能拥抱无限可能。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

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 0417

0: 您来点啥？
1: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2: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4: 别担心，有我们呢。嗯，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最后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轩，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月式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月式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

0: 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另外，红旗大集文旅短剧东北大集之我乃大集少爷即将上映，全部实景拍摄，全部都是本土演员，满嘴纯正的东北方言，讲的就是主人公在大集长大，守护大集，带着乡亲们守住这烟火生计的正能量故事。这里有熟悉的市井温情，也有浓浓的乡土坚守，深度契合了咱们营口文旅推广、人才北归、青年返乡创业和乡村振兴的六大主题。六月底就在红果短剧独家上线，赶紧点击预约，6月27号一起支持家乡短剧，看咱营口人怎么把家乡拍给全国看，一起走起。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商场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4楼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进行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3街1地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7楼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 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特别设立了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邑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6楼的紫鱼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其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给南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各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首店众望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物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0: 得我的那个谁。
1: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 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 1 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 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呢，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

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摩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坊言，我月入三万，

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三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七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事，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您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

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您的朋友小易。在这闲适惬意的午后，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一同踏上一场云游之旅。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叫做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呢就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呢，让我们将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来到不同的城市去体会当地的魅力。第二个板块呢是音乐故事间，在那里呢我们会一同唱响动人的旋律，品味一段别样的音乐人生。在激昂或舒缓的音符当中思考人生，怀念过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印象，开启我们的贵州荔波之游。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对贵州荔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有任何想和我们交流的故事，都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聊聊荔波的点点滴滴。

0: 首先来聊一下哈，那立波到底在什么位置呢？原来啊，立波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的最南端，有着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美誉。这里呢是一处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独特的喀什地貌造就了荔波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走进荔波呢，就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青山绿水，茂林竹修，飞瀑流泉，每一处景色啊都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荔波吗？那儿好玩吗？有哪些别样的景色让您过目不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荔波游玩的这些经验。荔波好玩的地方真的实在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小七孔景区。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有趣哈、啊。小七孔景区全长7公里，集山水林洞湖瀑为一体，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卷哈。景区内最具标志性的景点当属小七孔古桥，这座古桥横跨在响水河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距今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据说呢古桥啊是由七孔石组成的，桥身爬满了藤蔓，古色古香的样子哈。站在桥上呢，脚下是潺潺的流水，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宁静悠远的年代。沿着咸水河向前行，你会邂逅一个如明珠般璀璨的景点，是什么呢？原来啊，这就是68级跌水瀑布。光听这68级啊，就能感受出它的气势磅礴了。层层叠叠的瀑布沿着河床倾泻而下，水声轰鸣。而其中的拉雅瀑布哈、啊，更是直接从路旁的山上倾泻而下，仿佛伸手就能够触碰到那里的清泉水花。水上的森林当中呢，清澈的溪水在林间流淌，树木长在水中，人在水上走，仿佛置身于童话的世界。想必啊，一定是非凡的体验感哈、啊。除了小七孔的景区呢，大七孔景区啊，同样值得一游哈、啊。大七孔是以原始森林、峡谷、伏流、地下湖为特色，相比于小七孔的秀美，大七孔更多了一份宏魂与俊显。进入了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七孔的古桥，它与小七孔的古桥啊遥相呼应。咱们继续深入呢，就会看到被誉为东方凯旋门的天生桥。这座桥呢天然形成巨大的大石桥横跨在河上，气势磅礴，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1, 2, 3。
0: 在大七孔桥啊还可以乘船游览，穿越在狭窄的峡谷当中，感受两岸峭壁的险峻，聆听水流的声音，真的别有一番风味了。如果你对民族文化感兴趣啊，那一定要去看看瑶山石寨啊。瑶山古寨呢是白库瑶的聚集地，白库瑶啊被誉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了，被誉为人类文化的活化石。 走进古寨呢，您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瑶族的传统民居。这些房屋啊，大多都是木质结构，古朴而有特色哈。在这里呢，您还可以欣赏到瑶族同胞们的精彩歌舞表演。他们穿的都是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他们会用歌声和舞蹈讲述民族的故事，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此外呢，还可以体验瑶族的传统手工艺，比如说瑶族的刺绣、竹编等等，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啊。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呀也是荔波的一大亮点了。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什特原始森林，有着丰富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走进茂兰啊，仿佛进入一个天然的大氧吧，空气清新，沁人心脾哈。在这里啊，或许能够治好我们的头疼哈。我们可以徒步穿越原始森林，探索神秘的洞穴，攀登险峻的山峰。沿途咱们会看到什么呢？沿途啊，我们会看到形态各异的喀什特地貌的景观，比如说风林、溶洞、漏斗等等等等。当然了，据说啊，茂林的夜晚也非常的迷人，繁星点点，远离城市的喧嚣，让咱们啊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哎，如果咱真的要去贵州的荔波，咱应该怎么去，或者是去那里安排几天的行程呢？接下来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荔波的行程安排可以怎么去安排。如果您的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可以安排3到4天的行程。第一天啊，可以先抵达荔波的县城，稍作休息之后啊，前往小七孔的景区，咱们一整天的时间呢进行慢慢的游览，感受这里的山水之美。

到了第二天呢，咱前往大七孔景区体验不一样的喀什特地貌。下午呢，就可以去瑶山古寨感受民族的文化魅力了。第三天啊，走进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一场亲近自然的徒步之旅。而第四天可以在啊荔波县城逛逛，购买一些当地的特色纪念品，然后咱就返程了。那么如果朋友们说啊时间比较紧张，那两天的行程啊也是可以的。咱第一天呢游览小七孔和大七孔的景区，第二天呢去瑶山古寨或者是茂兰的自然保护区。看来哈，小七孔和大七孔景区啊是我们必须去打卡的地方了。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 when it snows out. 啊，听友小晴他发过来微信，他问我，他说荔波是哪个荔波，我怎么搜不到呢？ My favorite hand to... 荔呀，就是荔枝的荔，波是波澜不惊的波。很美的名字，对不对？好，去荔波旅行呢，还有一些小贴士要分享给大家了。荔波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气温呢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带上防晒霜、太阳镜。景区内呢，多为徒步游览，建议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和平底鞋，方便行走啊。荔波的美食口味偏重啊，以酸辣为主，比如说酸肉、鱼包、韭菜等。如果不能太吃辣哈，可以提前告知店家。还有呢，在瑶山古寨啊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咱们还是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哈。荔波呢，其实啊，不仅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布依族、苗族、水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些民族文化呀，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荔波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族服饰到传统手工艺，从特色的美食到民俗活动，其实每一个细节啊，都展现着荔波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这些小众的景点啊，这些小众的景点是小易精挑细选的，其实特别适合夏天我们能够去那里哈。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气温，现阶段的气温啊，应该是在25度左右。在夏日炎炎的时候，我们去那里，可能真的是感受当地的风，也不会特别的燥热啊。我想听众朋友们带着好心情去什么地方都是美满的。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小美满》。

音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

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主持人小易，欢迎本期的节目能够遇见你。不知道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树荫呢？那被浓密的树枝过滤后的阳光斑斑点点的，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自己和心底泛起的涟漪。坐在这样的树荫之下，思绪是不是也像藤蔓一样悄悄地蔓延呢？关于远方的山川湖海，关于某个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是关于生命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呢？今天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这份清凉与宁静当中去探寻那些在隐秘的树荫之下诞生的，或者是与之共鸣的歌曲。这些声音呢，就像树林当中的鸟鸣，山涧的流水，它们不是夏日的主角喧嚣，却在我们安静下来被树荫温柔包裹时，最能抵达心灵的深处。听听看，当我们在树影下乘凉，会有哪些旋律相伴呢？它又讲述着怎样的旅程故事，又隐藏着怎样的人生箴言呢？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八首乘凉的歌曲哈，它们有清泉般回响，有的呢像深邃的如潭水一般，又有的像微风一样自由不羁，穿越万水千山。咱们也可以啊聊一聊创作这些歌曲的歌手彼时的心境是怎样，挖掘歌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更会尝试去捕捉那些与树下静思、旅途感悟、人生况味交织的瞬间。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放下匆匆的脚步，在音乐营造的这片树影之下，来一场充满哲思的遐想的故事间。

阵清远悠扬的女声响起，仿佛带着风沙的气息和对远方无限的渴望。这是齐豫演唱的《橄榄树》，词曲作者呢是三毛，曲作者啊，词作者是三毛，曲作者是李泰祥。创作背景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漂泊的色彩。这首歌诞生于1979年，当时呢，三毛正为丈夫荷西啊，她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那片广袤孤寂却富有生命力的天地成了他的精神家园。橄榄树唱的并不是具体的树，而是每个人心中那颗象征着理想、自由和归宿的精神之树，是为什么流浪远方的叩问，也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山间清流的小溪，这样看似简单纯粹却足以支撑漫长旅行的答案。

们坐在树荫之下乘凉的时候呢，心却飞向了万里之遥。我们或许没有真正的踏上撒哈拉之旅，但那被阳光晒得滚烫的沙粒感，那渴望绿洲的焦灼，那追逐梦想时的孤独与坚韧，却能从这首歌的字里行间，从奇遇空灵而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当中清晰地传递出来。树荫下的我们，灵魂开始了一场没有边界的旅行。远方啊，就像树梢上随风摇曳的光点，既是诱惑，也是归处。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家乡也许不在某个坐标点上，而是在追寻的路上，在心的安放之处。那份执着追寻的力量，即使在最宁静的午后的树荫之下，也能激荡人心。

0: 最早的一件衣裳。
1: 刚才呢，我们随着橄榄树在精神的家园上进行了流浪，现在呢，让我们踏上感受另一片土地的气息。来自中国台湾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0: 伤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会走世界的港，
1: 太平洋的风创作于大约2000年，是作者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用音乐对自己的深深眷恋的土地投去深情的一瞥。太平洋是中国台湾最辽阔的邻居，它的风穿越高山峡谷，滋润着岛屿的每一处角落。
0: 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太平洋的风

0: 在吹。最早母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这风啊，仿佛能够穿透耳机。胡德夫那不加修饰、略带沙哑的吟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坐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是山谷的老树之下呢，徐徐讲述着风的故事。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那是生命的源头；最早的一件情爱，又何等的朴质而真诚。这吹过故乡、吹过人生旅途的风，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自然的现象，更是文化传统与乡土记忆的载体，是抚平伤痛、带来慰藉的温柔的力量。胡德夫唱出的是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也是对于根脉的深情守望。这份深沉的爱恋，在素影婆娑当中，更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脚下这片土地的温度。

此刻呢，让我们从充满力量的翱翔回到地面，回到当下最细微的美好时刻。接下来这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0: 如果说我想和你虚度着时光，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样的说法真的太文艺了。这份虚度的宣言在夏日树荫之下听起来真的是格外的动人，简直啊就是乘凉的精髓所在哈。想想看呢，在忙碌功利的生活当中能心安理得的虚度一段光景是多么的奢侈，但我们坐在树荫之下什么都不想哈，或者任凭思绪飘飞，看蚂蚁搬家，闻泥土的芬芳，听一听叶子沙沙响，鸟儿啾啾，这不正是最为纯粹最诗意的生命体验吗？
0: 也许我还有更多的故事。
1: 我猜啊，树荫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时光的庇护所哈。在这里虚度不再是贬义词，它意味着放下焦虑，回归本真，与世界建立一种最温柔的联系。这首歌提醒我们，人生旅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抵达那些辉煌的顶点，更在于那些被温柔抚摸过，看似无用却足以慰藉心灵的瞬间。让我们在树荫里心安理得的虚度一会儿吧，让被忽视的感官重新打开。

曾经在宁静的虚度时光里蕴藏着生命磅礴的律动，现在呢，让我们的耳朵和心灵都感受到一股来自草原原始而神圣的力量。这是涵盖乐队演唱的《轮回》。

涵盖一个将蒙古族传统音乐精髓与摇滚乐灵魂完美结合的乐队，他们的音乐呢带着大地的呼吸和苍穹的辽阔。轮回这首歌呢，灵感深深的根植于蒙古族的古老哲学思想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歌曲巧妙地融合了蒙古长调、呼麦、马头琴与强劲的现代摇滚乐，创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史诗感。歌词和音乐语言本身都是在诉说着宇宙万物的循环往复、生命的消逝与重生，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的洞察。听这呼麦，是不是感受着像风穿过古老峡谷、掠过无垠草原的感受呢？

的命题，关于时间，关于永恒，关于生命这趟旅程的起点和终点。树扎根大地，仰望星空，春生秋落，不也是一种微型的循环吗？这棵树呢，给我们乘凉，它看过多少的四地更迭，多少人来人往。涵盖的音乐呢，像一股强劲的风，瞬间吹散了我们小小的忧愁，让我们在树荫之下感受到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以及融入这个永恒主题时候的平静和豁达。树叶的沙沙声仿佛变成了马蹄踏过草原的回响，这种震撼提醒我们，人生旅程是一场漫长而短暂的历程，生如夏花般绚烂，叶落归根亦是自然。在树影之下呢，感受着生生不息的伟大节拍，内心呢会涌现出一种敬畏和通达。

苍茫天地，回到人间烟火，从宏大的哲思回归具体细微的爱与期待。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很多人呢都耳熟能详，这一首《米店》你听过吗？

米店好有趣的一个名字，是不是？米店呢是一个象征，一个避风港，一个关于温暖日常的梦。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呢，在于它既有踏上旅程的期待，又饱含着对具体情感的深刻的寄托。坐在树荫下听着歌，我们可能也想着自己的米店在何方呢？

阳光在不知不觉当中倾斜，树影拉得越来越长哈。我们的夏日乘凉歌单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朴树来重新演绎的《离别》。

0: 这首歌呢创作于1915年，本身呢就是一首有着意境深远、充满多方东方哲学的意欲的离别诗，唱出了对人生聚散、时间流逝最深切的感悟和告慰。
1: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凉的树荫呢，终将引入夜色，夏日也会流转，但乘凉时我们听过的这些声音，留下了这些思绪，就像种子一样埋进我们的心底，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在另一个林间的清晨或者是傍晚，它又会悄然的萌发，提醒我们无论身在旅途的何处，都要懂得寻找那片片刻的清凉之地，倾听内心的声音，与世界温柔的和解。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啊，就到这里了。愿这些树荫下采集的声音，能在你我的心里留下一片清凉，伴随我们走得更远，更加从容。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下次树下见。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2: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2: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5: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2: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
2: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

0: 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2: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2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1: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
0: 是，
1: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鲅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因为我作为一个鲅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0: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1: 对呀，他是快乐，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0: 是。
1: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嘛。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
0: 是
1: 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0: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1: 哎，那这种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
0: 是，
1: 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有的人会说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啊。
0: 是个人的选择。
1: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0: 是。
1: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 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
0: 当然
1: 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

0: 孩子这一辈00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责任是很快乐。
1: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是的，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1: 是是
0: 是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1: 是，
0: 而且
1: 快乐太干瘪了。
0: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1: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件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但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然后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来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他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的，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1: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着执念，
0: 有着执念。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
1: 是
0: 我们没有
1: 做到。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0: 哎、对，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他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1: 是是，
0: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地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哈、这不有不快乐就有快乐
0: 啊，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
1: 嗯嗯
0: 啊，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1: 是，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田姐，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0: 刺猬，
1: 对对对，
0: 看见过刺猬。
1: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0: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1: 的
0: 时候，
1: 是吧，
0: 对呀、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其实甚至哈，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

0: 远足啊，去旅游啊，去体验啊，
1: 是。
0: 可是有的孩子哈、啊，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
1: 嗯，
0: 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
1: 嗯。
0: 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嘛。
1: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分。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他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他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羊边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 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

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七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千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琴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
仿佛步入了诗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名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 o'clock p.m.
2: 或晴无晴，

0: 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9: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10: 一起去吃饭，
11: 一起看电影，
9: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2: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 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鹏汽车。日前，小鹏 MONA 官方发布信息，宣布旗下首款 SUV 定名为 MONA L03。L03 当中的 L 呢，代表的是 SUV 车型，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将会搭载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系统，预计在年内上市。小鹏 MONA L03 延续了 MONA 家族标志性的设计风格，整车线条流畅而又圆润，轿跑姿态非常浓郁，兼具流畅感和年轻化的运动气质。车身的侧面线条舒展流畅，配备有半隐藏升门把手，有效降低行车的风阻系数。车尾和前脸设计相互呼应，搭载有贯穿式的流光尾灯，两侧预留有空气导流槽布局，进一步强化了整车的运动姿态。

最慢。在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650、1920、1600，轴距为2850毫米。在动力方面，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将会搭载1.5升增程混动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单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83千瓦。而纯电版本呢，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83千瓦的驱动电机，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的电池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日产。日前，郑州日产正式发布了全新 NV200 预告图以及官方谍照，并且开启了全民共创。根据问卷内容推测，新车呢有望推出四款车型，其中呢分为燃油和插电混动两种动力。纯电续航里程或在80到150公里之间，售价区间在8到18万元之间。此外，新车最快有望在今年10月份正式公布。通过谍照来看呢，新车将会拥有硕大的前大灯组以及封闭式的格栅设计，下包围匹配贯穿式通风口。不过预告图当中的光源点亮之后的效果和谍照大灯造型略有不同，预计正式量产版车头还将会进行一些细节方面的调整。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前车窗轮廓和老款的 NV200 几乎一致，而且呢依旧会匹配大尺寸矩形后视镜和侧滑门。车门把手则是更新为了横向的布局。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提供插电混动版本，并且有望同步提供燃油版。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日前呢，记者从广汽丰田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博智 3X 骑士版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建议零售价格为12.98万和14.98万，现时权益价为11.48万和13.48万。车辆呢将会采用黑色车以及全身的黑化设计，限量全国2000辆。

博智 3X 骑士版外观将会提供黑曜石品牌 logo 组件、18英寸轮圈等专属的配置。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600、1875、1645，轴距为2765毫米。同时，车辆还将会支持智能泊车辅助等多项的辅助驾驶功能。激光雷达版车型搭载的是 Momenta R6 强化学习大模型，支持城区、高速、泊车等多重场景。此外，车辆还提供后排娱乐拓展接口、后排小桌板，前排呢则是支持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另外，车辆呢还会匹配雅马哈品牌11扬声器音响系统。在动力层面，博智 3X 骑士版搭载的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50千瓦，峰值扭矩为200牛米，匹配的是58.37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20公里。

0: 在下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虎旗下的神行者八。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神行者八首发限定版官方图片正式发布，车辆提供流光银限定车色，并且采用纳米陶瓷的清晰。新车将会搭载增程动力系统，匹配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 和高通骁龙最新一代8397车规级芯片，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

通过外观来看呢，车辆整体高度还原了 Concept 97概念车的设计理念，造型风格硬朗大气，线条简约有力。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118、2050、1898，轴距为3040毫米。车内采用六座布局，而且还可以选装牵引装置。准拖挂车的总质量为2000千克。

在智能化层面呢，申请者八联合了华为、宁德时代、高通深度协同开发新车，全系搭载高通骁龙最新一代车规级芯片，相较于此前的8295芯片， CPU 算力直接提升了3倍， GPU 算力提升近3倍， NPU 算力提升12倍。另外根据此前申报信息能够看到，其有望推出 Pro、 Max 以及 Max 加等多个版本。车辆呢将会采用增程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5千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车型。根据外媒近期所发布的信息显示，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代号为 G65 将会在6月30号进行全球的首发。作为宝马全球最为畅销的车型之一，宝马 X5 已经经历了4代车型，第四代车型累计呢是销售突破了310万辆，现款在售车型为第四代。那么目前呢在网络当中透露出来的插图是海外媒体所进行的假想渲染图，新车设计的内容将会以官方最终的发布会为准。全新的宝马 X5 呢是车型家族当中的第五代，将会提供汽油、柴油、插电混动以及纯电动的版本，预计在2028年还将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的版本。新车将会在今年8月份正式投产，先期投产车型将会提供多种动力配置，其中 X540xDrive、 X540dxDrive 为燃油版，X550EXDrive 和 M60EXDrive 为插电混动版， X560XDrive 为纯电动版本，其余衍生车型将会在2027年陆续的推出。其中呢最为经典的 X540xDrive 将会搭载升级版本的 B58 3.0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 ISG 电机所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呢是399马力，峰值扭矩达到540牛米。我们再来聚焦现代。记者从韩国现代官方了解到，全新一代的现代伊兰特将会在6月26号于韩国釜山车展上正式的首发。据了解呢，作为第八代车型，内部代号为 CN8， 该车型呢在外观设计、车内空间布局、动力层面均迎来了全面的升级。测试车辆呢在韩国本土以及美国等多地进行路试，预计新车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至2027年初登陆各国市场。全新版本的伊兰特车身长度、宽度相比于现款车型全面提升，最大化的拓展了车内的乘坐空间。车辆前脸采用梯形的日间行车灯，同时兼具流水转向灯的功能，整体采用分体式设计，灯组下移至保险杠处。那么新车前脸造型更富有层次感和表现力，车顶线条呢更加平直，腰线走向更加简洁规整。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TMED2 第二代混动架构，并且提供双电机，支持纯电行驶。

最后来关注奥迪。在全新奥迪 Q7 首次亮相的同时，奥迪发布了全新奥迪 SQ7 的官方图片。该车将会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591马力，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新车外观呢，在全新 Q7 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黑色套件，包括前后包围、侧裙、外后视镜以及车窗框架，在黑色的饰条的点装之下呢，展现出了非常不俗的运动氛围。此外呢，车辆将会标配22英寸的超大轮圈，还可以选装升级为23英寸的更大轮圈。轮圈同样进行了虚黑的处理，尾部呢则会采用双边共四出式的排气布局，尾喉则是由深色的镀铬装饰进行包裹。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591马力，峰值扭矩为800牛米，匹配的是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以及 Contra 四驱系统，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并且具备7700磅的牵引能力。此外呢，车辆还将会配备自适应空气悬架来兼顾舒适性和操控性。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将会继续的带各位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您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能看到现代起亚这家汽车品牌呢。

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了解，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为什么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一家汽车品牌呢？

现在起啊，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进行的垄断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从目前所签订的合约来看，至少在2030年是不会的。现在起啊，不仅锁死了现在的汽车，还通过未来移动出行条款，把电动车、机器人、空中出租车也进行了提前的预定。在2030年之前，特斯拉和比亚迪都不可能出现在广告官方的广告牌当中，但是在2030年之后呢，将会一切皆有可能。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内燃机的旧王座正在被电机的寂静所取代，全球汽车产业的中心也正在从欧洲、日本不可逆的转向中国市场。比亚迪、吉利、长安这些中国新能源品牌，以及未来、理想、小米这些新能源新势力，正处于出海的关键生死劫之上。他们和20年前的现代起亚一样，最渴望的就是全球知名度的引爆，而国际足联也急需新的金主来推高赞助费。例如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求官方用车要全部零排放，这简直呢是为未来中国新能源车型的企业进行量身定制的请柬。因此呢，我们不妨大胆的预测，在2030年之后，现代的铁幕极有可能被逐渐的撕开，而我们很有可能会在绿茵赛场当中看到来自于中国车企的 logo。我们放眼在8年之后的那个夏天的夜晚，当聚光灯再次亮起，那圈滚动的 LED 广告牌当中，是否会写下来自于中国车企的名字呢？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

0: 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着那熟人心间说别怕，那些没说的牵挂都酿成温柔的话，就不同你的状况，世界偶尔太嘈杂，偶尔去偷偷影响等于闯荡要你打，会不会繁华正要展开自己的章法，平凡的枝桠也能成就属于他的幻想，鲜花推开在每朵你的路啊，所有的伤疤都会变成铠甲，孤单的夜却不算是你的那时光，原来这么慢慢战过，不必急着退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在你的整个人生阶段只有一次考试的话，那么你希望考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光，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全带，
1: 是这千万呐。
0: 嗯，还有一千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2: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3: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6: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6: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5: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6: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7: 一起去吃饭，
8: 一起看电影，
5: 一起逛街吧。
6: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9: 我爱鲅鱼圈，
6: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1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6: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6: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6: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 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6: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在你的整个人生阶段当中只有一次考试的话，你更希望他考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收场。

说如果在你的整个人生阶段当中只有一次考试，你希望他考的是什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啊，充满想象力的脑洞题，大家不妨来想一想啊。整个这个世界全变了啊，所有的这种游戏规则、考试的规则全变了啊，不像现在，你从小到大，甚至你已经参加工作了，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考试。以后啊，这辈子你就考一次，你希望他考什么啊？你看最近高考也结束了，这也出分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中考也结束了，孩子们呢就萦绕在这种心头当中既紧张又期待的这种状态里。以前都说啊，这个高考啊中考啊什么的这很重要啊，尤其像高考是人生独木桥啊，你会发现那现在呢这种说法变少了。为啥？你考上当然好，但你考上了也未必说就能改命，你考不上呢也不一定说你人生以后就会非常的惨淡啊。有的没上过大学过得依旧潇洒，一样能当企业大老板啥的啊，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在这一个人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当中啊，你的收获，你的这个学习成果究竟是怎么样啊，它并不能左右你整个人生的全貌啊。来看一看吧，如果在整个的人生里只考一次试，你希望考什么？豌豆脆说希望烤牛肉，直接当厨子了是吧。一个小豆包说考驾照吧，虽然我是女司机，但是我当年可是一次过的。啊，这该说不说挺厉害哈、啊、从科一到科四全都能一次成型，直接考下来一路绿灯，这并不光是女司机，很多男司机都做不到啊。啊，在科一的时候可能就折腿了，就考好几次啊。当年一次过，他而且呢，现在开车也是胆大心细，四年来从未有过违章和刮蹭，求夸夸。豆包豆包你真强，豆包豆包你真棒，你真棒。行不行那个？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都觉得说女司机开车胆小，但通过长虹这么多年在马路上摸爬滚打，发现哈、啊，当然咱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性别的这种这是个其他方面的意思哈，我就发现很多的女司机她真的是不顾法律法规，出了事儿之后大惊失色，但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啊，我接触到的就身边的家里的亲戚朋友晚上开。

0: 开车不打大灯的。开车从鲅鱼圈到沈阳一路不搂手刹车的。这是我们家亲友啊，就这些的，就是开车就女司机这么厉害。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你比如说变道不打转向的，在斑马线上不礼让的，你可能都觉得哎，这是不是男司机啊不讲究？哎，你看你会发现有很多女司机也有这个问题啊。开车呢，就是要么这忙活着化妆，要么呢手里拿着手机，要么呢眼睛直勾往前看。所以说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司机开车胆大心细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哎，我发现一提到这个什么这个礼让这个问题啊，现在你看在斑马线前做礼让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人群呢？逼哥。你就看你只要在斑马线边上一站，你这不是行人，你想过斑马线你不敢过吗？那八圈司机哗哗哗的往前走，没人跟你让，逼哥跟你让。有的朋友说咱八圈逼哥司机这么高吗？当然司机高素质高是一部分，另外一个他以为你要上车呢。你不信就试试在斑马线边上站着，你看逼哥他肯定他速度减下来冲你按一下喇叭，别的车唰唰唰唰，文明这么多年了是吧？太那样了。再来看下 C， 他说呢，啥也不想考，考啥都没意思啊。但是没办法，对吧？因为讲话了，就那么大个池子，池子里就那些鱼，想让你去吃鱼去，对不对？你总得优中选优吧。怎么进行选拔呀？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呀？那唯独讲话呢就是考试，是吧？这也基本上是全世界都达成的共识。咱就说，就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它福利什么再好，你问他当地有没有考试，他也是有的，他也得选拔一下吧。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呢，如果人生当中只有一次考试，我希望是如何做一位合格且优秀的父亲。经过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必要啊。啊，这也是刚过完父亲节，自己很感慨是吧？很感慨，如何做一个合格而且优秀的父亲？我发现呢，就是包括像我的家庭，还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的家庭，就是接收到这些信息声音呢，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普遍啊，咱们身边的这个家庭当中，父亲呢扮演的都是属于那种严厉但不善言辞，哎，就是这挺气性挺大。啊、哦，但是呢，不善于正儿八经跟子女沟通的这样角色。一生气，可能摔桌子、摔碗、摔门的。啊，但你说让他如何的去正确的去教育孩子啥的，他并不擅长啊。这就是一个问题，知道吗？不善于交流，不善于表达，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孩子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隔阂感啊，就是因为沟通的少啊。然后甚至呢，我有个比较奇葩的朋友啊，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就是比较奇葩，奇葩在哪呢？他父亲是一个在我们老家当地啊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家里头就是家世很显赫，他这企业做得非常好，很有名气。然后呢，他儿子是我同学，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就问说你准备子承父业啊？然后他自己纳闷，他说我也很想啊，都说这个富二代，他自己也说知道自己是富二代，他都说啊这富二代呢不应该去创业，但是呢我不想霍霍，但我起码呢想知道如何的去正常的基本的去运转我们家现在这样一个企业。他说呢不想等到我爸正式这个退休之后呢家里这一摊活没人接。心态其实挺端正的，而且没有太多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让他踏踏实做的话会做得很好，但是呢他爸去说你整点别去吧，哎，不教他啊。我说那你爸让你干啥？不说。甚至呢他说在社会上认识那么多的啊这个人脉，一个也不给他介绍。
1: 啊，
0: 我就觉得你说这可能也是一个成功的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父亲对自己孩子一种历练啊，就不希望孩子呢生活在他自己的这种襁褓之下，甚至是这种阴影之下啊，希望自己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你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说都这么成功了，然后呢又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圈层能够让托举自己的孩子，那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也借此机会认识一下，咱说少走点弯路呢？这也很奇怪啊。从那之后啊，就是我们交流完之后，然后后来又有一次见面，就说我现在跟我爸俩基本上不说话了、他不愿意告诉我，我理他干啥是吧？挺好的一个家庭是吧，那么富裕的一个家庭，那么大的一个家族企业，不愿意交出给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很奇怪，我觉得。

欢迎新朋友静好，他说我不喜欢考试，为什么要考来考去？做学生时期还没有考够吗？没人喜欢考试，对吧？咱不也说了吗？它只是一种选拔人才或者所谓精英的一种方式。但咱这么说吧，有多少考试他选拔出来的那些人啊，也就那么回事儿，也那么回事儿啊。里头有的还有水分的，有掺假的，是吧？之前是什么来着，就我在网上看一个社会新闻啊，说的就是叫围猎嘛，啊，为了能够考这一个岗位，开始呢造局布局。怎么布局呢？哎，就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啊，这种这个在网上买一些什么这个信息啊，个人的信息啊，数据啊，哎，整一堆的啊人头去报名这一个岗位啊。本来比如说这岗位他可能就招俩人啊，平时呢历年报名可能就200个人，结果呢他一下干了800个人一起报名这一个岗位，然后结果就导致别人一看，哎呦，这岗位今天太火了，算了，别报了。其实呢，就他俩报名了，真正报名的就他俩，剩下那些全是他买了的那些假人，是吧？最后这事儿，这个俩人他被查了，对吧？发现作假，你就是现在这，你知道吗？套路太多，水太深。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呢，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

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去过一片大森林？你见过哪些树，哪些小动物呢？欢迎写信或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之前我们跟着枫桥夜泊去了温柔的苏州，听了夜半钟声，逛了园林水巷，吃了甜甜糯糯的江南美食。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里另一篇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起去一个更加辽阔的地方。没错，那就是我们东北的黑龙江小兴安岭，一片绿色的海洋，一座巨大的宝库。我知道，课文里写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嗯，完全正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小兴安岭，走进那片四季分明的绿色宝库，看一看那里藏着多少惊喜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美丽的小兴安岭告诉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魔法，每个季节都是一幅画。春天是不是冰雪融化，小动物们都出来了？我最喜欢看小动物了。没错，春天积雪融化了，汇成小溪，潺潺地流着，那声音像是在唱歌。溪边散步的小鹿，有的在低头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呢。
1: 小鹿可真可爱，我想和它们一起在溪边拍张照片，但是它们会不会很怕人呀？
0: 你要轻轻的，不然呀，它们会害羞地跑回森林里。小兴安岭的春天就像一幅会动的画，有声音，有颜色，也有生命。
1: 那夏天呢？课文里说夏天的小兴安岭像绿色的海洋，是不是很凉快呢？
0: 哎呀，在夏天呀就更神奇了。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密密层层的树枝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绿色帐篷，挡住了火辣辣的阳光呢。
1: 早晨是不是还有雾呀？像仙境一样，我好像在电视里见到过。
0: 没错，早晨呀，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像泡在牛奶里一样。太阳出来以后呢，千万缕金光穿过树梢，就像一把把金色的剑照在草地上一样。
1: 哇，那草地上一定开满了鲜花吧？都有什么颜色的呢？
0: 当然啦，有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彩色的地毯。如果呀，我们小朋友蹲下来仔细看，还能发现小蘑菇从土里探出脑袋呢。
1: 哇，真的是太美了，我都想躺在上面打个滚了。不过会不会压到小花朵呢？
0: 那你要小心，不要压到它们。秋天的小兴安岭就更不一样了，变成了金色的世界。
1: 秋天是不是都变黄了呢？肯定还有好吃的，对不对？课文里说会有很多的果实。
0: 没错，白桦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松柏呀显得更苍翠了。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地上呢铺满了落叶，踩上去啊沙沙沙的响声。
1: 课文里说森林向人们献出了好多好吃的。我都流口水了。
0: 没错，酸甜可口的山葡萄，一颗颗紫莹莹的，就像小珍珠一样。还有又香又脆的榛子，咬一口嘎嘣响。还有啊，鲜嫩的蘑菇和木耳藏在树根的旁边，等着呀眼尖的小朋友去发现呢。
1: 那我要去捡蘑菇，还要采山葡萄，可是我怎么知道哪个能吃呢？
0: 那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功课，认识一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最好呢可以跟着当地的叔叔阿姨一起去，不然呀小松鼠就会笑话我们哟。
1: 那冬天呢？冬天的小兴安岭一定很冷吧？会不会没有人去呢？
0: 哎，虽然很冷，但是呢也很美
1: 哦。
0: 雪花呀在空中飞舞，就像无数个小精灵。树枝上呢积满了白雪，像穿上了厚厚的棉袄。地上的雪也是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啊都能没过我们的膝盖，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呢。
1: 那小动物们都去哪儿了呢？它们不怕冷吗？
0: 比如黑熊，它呢就会躲进洞里去冬眠，抱着自己的爪子睡大觉。小松鼠呢就会靠着秋天收藏的松子去过日子，有时候啊还会到枝头散散步，看看春天来了没有。那小野兔就会换上白色的皮毛，和雪地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哟。
1: 哇，小松鼠也太可爱了，我想送它点松子，不过它能认出我吗？
0: 它可能不需要你送的松子
1: 哦，
0: 它自己可是储藏小能手。而且呀，冬天的小兴安岭还有一个秘密，我们可以在雪地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脚印，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讲着他们的故事呢。
1: 哇，那我们可以当一个小侦探，去追踪小动物们的脚印。
0: 那我们可得穿得暖和一点，戴上帽子和手套，不然呀，我们的小鼻子就会冻得红红的哟。

0: Hello， 欢迎回来，好运姐姐。除了小兴安岭，黑龙江还有哪些地方适合我们小朋友去打卡呢？快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1: 哎呀，那可太多了啊。第一个我们要推荐的呢，就是全世界都出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0: 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用冰做成的城堡和滑梯？我在手机上看到过视频，简直是太酷了。
1: 没错，那里啊有用冰做成的城堡、滑梯、迷宫，还有冰做的火车和摩天轮，晚上亮起五颜六色的灯，红的、蓝的、绿的、紫的，就像一个真正的冰雪童话王国。
0: 那我要去滑冰滑梯，还要和冰公主拍照。不过那个滑梯会不会很快呀？
1: 我们要穿得暖和和的，不然啊我们的鼻涕会冻成小冰柱哦。这个滑梯啊也很快，但是呢你不用担心，下面呢是软软的雪，摔不疼的。
0: 哇，这也太搞笑了。那还有没有其他好玩的地方呢？我还想看小动物呢。
1: 哎，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太阳岛，夏天呢可以骑自行车、划船，冬天可以滑雪、坐雪橇，一年四季都好玩。
0: 那岛上有没有小动物呢？我想喂小兔子。
1: 当然有啦，有一个小动物乐园，可以喂小兔子、看小松鼠，还有小鹿和小马，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会主动过来找你玩呢。
0: 如果我带着胡萝卜去，他们会不会抢着吃呢？
1: 哎，那你可得小心啊，小兔子可能会追着你跑哟，到时候你就是兔子队长了。
0: 那我得跑得快一点。不过还有其他地方吗？我想吃好吃的。
1: 哎，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百年老街，就是中央大街。地上呢它铺满了石头，路两边是俄式的建筑，像走进了一个外国小镇。
0: 我听说那里有马迭尔冰棍儿，就算是零下20度也会去排队买。那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呀？
1: 没错，马迭尔冰棍啊奶味儿特别的浓，咬一口呢又香又甜，一边吃冰棍儿一边看冰雕，那种感觉啊特别的奇妙，嘴里凉凉的，心里呢是甜甜的。
0: 那我要一边吃冰棍儿一边跳舞，哎，会不会把舌头冻住呢？
1: 那我们可得小心舌头别粘在冰棍上啦。还有中央大街上有很多卖糖葫芦的，有山楂的、草莓的，甚至还有辣椒的。
0: 辣椒糖葫芦它又辣又甜的，也太奇怪了吧，我不敢吃。
1: 那你可以试试草莓的，酸酸甜甜，特别的好吃。哎，锦鲤姐姐，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想推荐给大家一个叫做五大连池的地方。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五个连在一起的湖，像五颗蓝色的宝石一样。
1: 火山，那会不会有火山石？会不会很烫呀？
0: 早就不烫了哦。你可以看到黑色的火山石上面长满了苔藓，那里还能泡温泉，泉水热乎乎的，据说呀对身体特别好，能让人变得健康。
1: 那我可要在温泉里飘着看看天空，像一只小青蛙。哎呀，那水会不会太热呀？
0: 不会的，温泉水呀它的水温刚刚好，就像泡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舒服。而且你还可以在岸边捡到各种各样形状的火山石，有的呢像爱心，有的像小动物，可以带回家去做纪念品。
1: 那我要捡一块最像青蛙的石头带回家。

0: 听小耳朵们玩了一天，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由我杰妮姐姐带大家吃遍黑龙江，好运姐姐记得来帮我捧场哟。
1: 没问题，杰妮姐姐，我已经等不及了，口水呀都要流下来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第一道必须是黑龙江的招牌菜锅包肉，外面炸得金黄酥脆，里面是嫩嫩的猪里脊肉。
1: 我最喜欢锅包肉了，咬一口啊会咔嚓咔嚓的响，就像吃薯片一样。
0: 是的，而且浇上酸酸甜甜的酱汁，那个味道在嘴巴里跳舞，酸甜可口，外酥里嫩。据说呀，这道菜是一位哈尔滨的大厨发明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100多年，那这道菜可是老爷爷级别的了。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道特别适合冬天吃的，叫做小鸡炖蘑菇，可是东北硬菜呢。
1: 哎呀，这里面的蘑菇是不是很特别？是不是小兴安岭里采的呢？
0: 没错，用的是真蘑，这种蘑菇只有在东北的大森林里才有，炖出来香喷喷的，鸡肉又嫩又烂，连汤都想喝光呢。
1: 哎呀，那汤一定很鲜很鲜，我要用馒头蘸着汤吃，一滴都不浪费。
0: 提到主食，东北的大米饭也特别香，黑土地里种出来的米呀，粒粒饱满，软糯香甜。
1: 有没有可以拿着吃的美食呢？我想边逛边吃。
0: 有，哈尔滨红肠，它是用猪肉和牛肉做的，烟熏过，红红的，看着就很有食欲，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咬一口啊，满嘴飘香。
1: 那我要买一大串挂在脖子上吃，就像项链一样。
0: 那你可以当一把红肠小超人了。还有一个特别的小吃啊，叫做烤冷面。
1: 烤冷面，哎，这个冷面呀，咱都知道是凉的，那它应该怎么烤呢？
0: 哎，这就很神奇了，是把冷面放在铁板上烤，打上一个鸡蛋，刷上酱料，卷上香肠和洋葱，又香又软，酸酸甜甜，是黑龙江街头最受欢迎的小吃啦。
1: 哎，说到烤冷面，我刚才刚吃了一份哎呀，它有点像咱东北版的那个煎饼果子。
0: 是。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水果呢？
0: 有啊，冻梨。把梨冻得硬邦邦的，黑乎乎的，就像一个小石头一样。
1: 黑乎乎的，哎，有的小朋友就会问了，它能吃吗？这会不会很硌牙呢？
0: 吃之前不能直接吃啊，得泡在凉水里，等外面结上一层冰，里面变软了，咬一口就像在吃冰沙一样，又凉又甜，特别解渴。
1: 哎呀，这夏天吃啊是超级爽的，每一次啊我们都会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冻一箱梨啊，然后可以带回家的零食有没有呢？
0: 有，大列巴面包，比脸还大呢，它是俄罗斯传过来的，外面硬硬的，里面软软的，可以撕着吃，越嚼越香，抹上黄油或者是果酱会更好吃哟。
1: 比脸还大，那我可得跟他合个影，然后发发朋友圈显摆一下。
0: 你还可以尝一尝我们的松仁糖，用小兴安岭的松子做的，又香又脆，甜而不腻，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杰妮姐姐啊，你再说下去，我今晚啊就要订这个高铁票去黑龙江了。我这肚子啊已经咕咕叫了。
0: 吃在黑龙江，每一口都是大森林的味道。小耳朵们去黑龙江，一定要把这些美食都吃一个遍哟。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妮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要带我们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小朋友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小朋友名字叫做江祥月。小月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江祥月，今年上三年级。
0: 祥月，你平时喜欢去哪里玩呀？
1: 我喜欢去公园还有图书馆。
0: 那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像超级英雄一样去帮助别人，你最希望做些什么呢？
1: 我希望像雷锋叔叔一样帮助有困难的人，比如帮老奶奶过马路，帮同学捡东西。
0: 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朋友。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讲一个关于雷锋的故事。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祥月带来的雷锋。

0: 有一个名字，熟悉的不能再熟悉；有一个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他就是雷锋。我们学习雷锋，学习他忠诚党、忠诚祖国，干一行爱一行，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我们学习雷锋，学习他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人，社会需要什么，他就奉献什么，甘做无名英雄。当你问他叫什么，他会微笑地告诉你：雷锋。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人，当危险来临，把安全留给群众；当困难来临，迈开大步向前冲。当你问他叫什么，他会大声地告诉你：雷锋。是啊，雷锋是我们。只要滴一滴汗，凝一粒沙；只要添一块砖，加一片瓦，积小爱成大爱，我们就是雷锋。让我们从小事做起，让雷锋精神世代相传。让我们从身边的事做起，让雷锋精神遍地开花。你看，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些老人，那些中年，那些青年，那些少年，还有那些幼儿园的娃娃，正在把雷锋精神温暖地表达。你看，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些城市，那些乡村，那些学校，那些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人们，正拍着胸脯自豪地说：雷锋是我们，我们是雷锋。
1: 谢谢祥月。雷锋叔叔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像祥月一样，心里装着别人，做一个温暖的小太阳。那祥月啊，在这里好运姐姐还要采访你几个问题。今天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觉得怎么样啊？
0: 觉得很好。
1: 很好是不是？哎呀，那也希望你以后有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0: 好。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呢叫做赵欣怡，他呀还在上幼儿园小班呢。那欣怡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赵欣怡，我来自井冈蓝海幼儿园，今年七岁了。
0: 哎呦，欣怡，你平时最喜欢听什么故事呢？
1: 我最喜欢听小鸭子的故事。
0: 嗯，那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了一只小鸭子，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希望自己是勇敢的，不怕别人嘲笑我。
0: 哦，哎呦，说得真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丑小鸭故事。
0: 哎呀，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欣怡带来的丑小鸭。
1: 鸭妈妈正在窝里孵蛋，咔嚓咔嚓，鸭蛋一个一个裂开了，只有一颗最大的蛋迟迟没有动静。鸭妈妈只好重新坐下来。咔嚓，过了好几天，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吓了鸭妈妈一跳，最后一只小鸭子终于出壳了，只是它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它又大又黑又难看。丑小鸭，哈哈，丑小鸭，大家都嘲笑它，没有人喜欢丑小鸭。哥哥和姐姐们欺负它，小鸡欺负它，连喂食的主人也看不上它，这没法待了。丑小鸭离开了农场，它来到了一片树林里，遇上了一只狗。你长得真难看，不许待在我这儿，狗凶巴巴地说。狗朝丑小鸭扑来，想要咬它。丑小鸭吓坏了，飞快地逃出了树林。丑小鸭钻进了一座农家小屋，遇上了一只猫和一只母鸡。喵呜，你会爬树吗？猫问。我不会，丑小鸭回答。哥哥，那你会下蛋吗？母鸡问。我也不会，丑小鸭回答。小猫和母鸡露出了嫌弃的眼神，不再搭理丑小鸭了。丑小鸭非常难过，它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冬天来了，金黄色的树叶扑簌扑簌地落下，美极了。丑小鸭来到湖边的芦苇丛里，遇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它们扑通着翅膀，轻轻地掠过湖面，朝蓝天飞去。丑小鸭看了入了迷，心里羡慕极了。寒冷的冬天到了，丑小鸭趴在湖边，冻得瑟瑟发抖。一个好心的农民把它带回了家。第二年春天，丑小鸭长大了，它常常在农场里走来走去，欣赏风景。一天，它一边溜达，一边拍打着翅膀。突然，它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自己。哇哇，我飞起来了，我会飞了。丑小鸭在天空中尽情地飞翔，它又遇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它们天鹅的脖子又细又长，优雅极了，羽毛白亮如雪，漂亮极了，它们就如同美丽的天使。丑小鸭飞到湖边，停在湖面休息。宁静的湖面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丑小鸭的影子，又细又长的脖子，白亮如雪的羽毛。天鹅，难道我是一只天鹅吗？丑小鸭愣住了，它仔仔细细地看了看湖面，忍不住张开翅膀，再次飞了起来。谢谢大家。
0: 嗯，谢谢心仪。丑小鸭的故事啊，最后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因为它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听众小朋友，不管现在是什么样子，都要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发光。那心仪，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1: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啊？那说明我们的心仪还是很勇敢的。那心仪希望下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表现得更棒，好不好？
1: 好。
0: 好的，
1: 拜拜。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要邀请第三位小朋友出场了，他的名字呢叫做丁子俊，今年啊上一年级。子俊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丁子俊。
0: 嗯，子俊，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呢？
1: 我喜欢红色。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国旗的颜色。
0: 哦，那如果啊你有一面国旗，你想对它说些什么呢？
1: 国旗我爱你。
0: 嗯，说得太好了。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如果夕阳有颜色。
0: 嗯，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丁子俊带来的如果夕阳有颜色。

0: 果斜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夕阳，愿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1: 谢谢子俊。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最美的中国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子俊一样，心里装着祖国，眼里有光，脚下有力量。那子俊，今天啊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感觉到紧张了？
0: 没有，
1: 没有了，是不是比上一次会好很多啊？那也欢迎子俊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0: 好，
1: 好的，那子俊和大家说再见吧，
0: 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小兴安岭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春天的路，夏天的雾，秋天的果实，冬天的雪。我们去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中央大街、五大连池，还当了小侦探，追寻动物的脚印。我们吃了锅包肉、小鸡炖蘑菇、红肠冻梨、大列巴、松仁糖，还有神奇的烤冷面。我们还听到了三位小嘉宾的精彩表演，感受到了助人的快乐、成长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美的心，哪怕是一片落叶、一朵雪花，也能听见诗的声音。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地方。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

0: 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到时候就把背景色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 1996

0: 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

0: 身走石。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贺荣做了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由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而作为牵动美伊

0: 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3: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

0: 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鲅鱼圈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这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戏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点将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卖马。那曾经呢，有一个版本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这三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非常的经典。哎，今儿咱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不是这老三位合作，而是这三位的弟子以及传人郭德纲、于谦和王文林这三位来表演。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9: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桥，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 这卖马呀、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10: 说我不赊，
9: 多多一个多多。
10: 不赊不欠是不算店，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
9: 哦、
10: 有朝一日我们二人可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9: 好
10: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9: 对，
10: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9: 废话，
10: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9: 这倒实话。
10: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9: 哦、
10: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9: 是
10: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9: 啊、
10: 来在我的店中、
9: 嗯、
10: 就病的这会儿，
9: 哎呦，
10: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9: 你瞧
10: 眼下呀，
9: 啊，
10: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
9: 嗯，
10: 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9: 没辙了。
10: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9: 这是
10: 要眼儿猴啊、
9: 哦、
10: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9: 对，
10: 我就是这个主意。
9: 哎，
10: 我这店呢太大，
9: 是
10: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9: 哦，
10: 找找，
9: 好好找找。
10: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11: 请请不在这里
10: 啊。啊，
9: 老西子，
10: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9: 哦，
10: 那边看看。
9: 问问问问问，
1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不用姓秦的。
9: 哦，山东的。
10: 这屋是山东人。
9: 哦，
1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11: No, it's not there.
10: 哎，那店里还一外国人啊？
9: 法国人都来了。
10: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真答应啊？好嘛，找是找不着了、啊、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9: 请吧。
1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9: 还真请出来了。
12: 田之洞
10: 二爷。
12: 啊
10: 啊，
12: 不远送了，
10: 轰走了。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12: 怎么了？
10: 哎呀，您里边上座吧、
12: 哦、还得上座呀、啊、
10: 哎，您上座
13: 很麻烦这个。
10: 哎哎呀，不是这儿，不是
12: 啊，
10: 上座您就上去啊。
12: 上座吗？
10: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12: 你们俩
9: 喝惯了豆汁了。
12: 严之洞
10: 二爷，
14: 将你家二爷秦将出来，不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啊？
10: 我请出一个格来啊。二爷啊，
12: 行，
10: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12: 哦，
10: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4: 但讲何妨啊？
10: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12: 行，
10: 您看我这个买卖呀、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9: 这还不好叫。
10: 二爷，
9: 打上呼了。
10: 没事儿
9: 啊，
10: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9: 是吗？
10: 听着啊，
9: 哎，
10: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12: 少来醋啊！
10: 醒了不是？
12: 少来醋，
10: 还吃呢？
12: 什么馅儿的？
10: 什么什么馅儿的
12: 啊？
10: 您先坐着吧，二爷。哎，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12: 行，
10: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讲出来，跟您要俩钱使唤。
14: 进店之时，
10: 嗯，
14: 也曾对你演讲。
10: 怎么说？
14: 来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
10: 嗯、
14: 有了我的回程字，自然有了谜底。
10: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14: 等他一天。
1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14: 等他两日。
10: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14: 等他一载。
10: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14: 你就等他一辈子。
10: 瞧，这倒奇点啊，这个。
13: 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会儿，可怎么办呢？
14: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殿中哦，
13: 那怎么样？
14: 你就发了财了。
13: 哎，
10: 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倒霉德行，你看。
13: 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14: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13: 当然了，
14: 头戴马冠，
13: 头哦孝帽子呀，
14: 身穿重孝，
13: 还得穿孝，
14: 手拿哭丧棒，
13: 哦，
14: 将你家二爷送之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13: 哦，
14: 那时节楼上一个坟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13: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14: 不像啊。
13: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10: 行，
13: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9: 哦，脱他衣服。
13: 哎，
14: 这么
13: 啊，
14: 你要剥你家二爷么？
13: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吗？哎哎
9: 哎呦，
13: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15: 高科技，咱们这个是。
13: 哎，
9: 啊，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13: 我这
9: 来来，
13: 我这哎，
9: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13: 我说
9: 这怎么办？这个
13: 行吗？这个
9: 我真弄不了。
13: 我说那让他来吧。
9: 来来，好好，您来
13: 句好话。
9: 来来，
13: 二爷，二爷，您看我这，完了您，
14: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13: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14: 好，不要钱了。
13: 哎，对，是
14: 好。
13: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紧。哎呀，二爷，
14: 行，
13: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14: 这么
13: 啊，
14: 你要显教不？
13: 正是，
14: 任凭于你。
13: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14: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队了。
13: 您怎么差队啊？
14: 取之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
13: 啊，
14: 拉至长街，将他卖了，还你电饭账，也就是了。
13: 哦，您要卖马？
14: 真的是，
13: 就您这匹马呀？
10: 怎么？
13: 您自己不知道？您自个儿看看吧。啊，
9: 哎，给他拉出来，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13: 看看您这匹马呀？
9: 啊，这宝马呀。
13: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15: 马都给我喂瘦了。
13: 是啊，
15: 这马值钱着呢，
13: 是吧？
15: 你上通县问问去，
13: 通县卖马呀？
14: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良驹，脚到点之动？
13: 二爷，
14: 大爷。点之啊！

0: 我要的秦始炮亮雷日鞍马
1: 安排
0: 提起。

不堂，黄大人相赠玉簪，早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欠你的店饭钱无奈我卖了它。

0: 但不知此马落水家呀。
1: 刚啷起来，刚啷起来，豪杰生在江湖啊下。
2: 哎，唐朝栗子
1: 。
2: 矿一
1: 催
2: 嘞矿，
1: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响吗？无人知道我富豪家，江山来在
2: 前。
1: 二堂的戏啊，
2: 哎，刚一大鸡矿，
1: 嚯，鸡矿啊，不知此马落水家，
2: 黑苍
3: 啊，
2: 苍
1: 闪通闪雄信呢，
2: 苍黑苍，
1: 俺想寻得一匹好马，回明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抱我到我火势
2: 无魂无神哪方差遣呢、啊、今有一支领剑命你水淹温州城，正在有我打
1: 不行啊，一群王八精啊，
2: 什么戏啊，水淹四周城
1: 没听说过、啊、你得报事啊。
2: 哦，报事
1: 啊，报事
2: 早说的，报道
1: 抱我到我火势
2: 没事儿，
1: 没事，得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啊？
1: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2: 哎，您早说。
1: 哇，马无大无火势，
2: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1: 你得怎讲？
2: 一匹好马
1: 前边带路，问
2: 跟我来呀。
1: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白马之人在虎旁，
2: 有请二爷。
4: 混沌
5: 豆汁儿哦，
6: 江米小枣嘞，
5: 粽子
6: 切糕，
5: 嗯，
6: 硬面
5: 饽饽，
6: 馒头
5: 石头，
6: 御寒伞呢，
5: 火羊贴糊，
2: 我对不着你了，我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6: 什么男的
2: 啊？
6: 没听说过，
2: 没有这个，
6: 看老词儿啊。
2: 啊，老词儿、哎、
6: 二爷啊，
2: 请
6: 白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2: 现在火神
6: 谢虎在哪里？
2: 白马人现在哪里？
1: 白马之人在哪里？白马之人在哪里呀？白马之人在
6: 白马人现在哪里？白马人现在哪里？
2: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6: 蹦蹬
2: 长，或一根毛都没有啊！
6: 嗨，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就是他呀！
6: 啊，就是他，就是他。
1: 是买马之人，
6: 我说真是在下。
1: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6: 哎，我乃山东的马粪的。
2: 嗨，马粪呢？
6: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2: 人士。
6: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1: 哦，济南府的人士，
6: 真的是。
1: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6: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2: 呵，好嘛，认钱呢你？
1: 财迷啊，
6: 应该呢。
1: 有名的
6: 哦，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2: 哎。还是钱呢这个？
6: 我是叨叨不出来了。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6: 无名的不晓。
1: 哎，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6: 但不知哪一家呢？
1: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6: 哎，此人不提吧？
1: 鬼火不提。
6: 落魄的紧，
1: 哎，娃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火方
6: 不才就是在下。
1: 什么？
6: 就是在下。
1: 贫穷秦世宝，
6: 真的是。
1: 二姑，
6: 岂敢？
1: 二姑，
6: 叔宝。
1: 哎呀，二姑，
6: 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2: 轰鸭子来了这
6: 儿。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6: 啊？
2: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6: 不对不对，
2: 哎呀开，
6: 没有没有
2: 啊，
6: 二爷
2: 啊，
6: 没有，不是这戏呀、啊，
2: 不是这个吗？
6: 哎
2: 哦，不是这个啊、哦，哎，贤弟，
1: 二姑，
2: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1: 好得紧呢，
2: 怎奈二姑、不是你的亲爹，
6: 废话，奶奶。
2: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1: 奶奶，您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2: 八一三
3: 直扣在
6: 没有
3: 一大段的那个啊，
6: 什么别唱了，
3: 没有
6: 词儿，赶紧唱老
3: 唱老词儿，大家伙，心中恼恨之过量。

0: 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1: 三人送之公，
0: 同时送孤王民间冤枉。
1: 放去去去，我也来吧。只公上马心不过爽，三人八卦绣奴藏，江山且做中军长，前后捉州一得战。
0: 心中满怀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不屈不屈膝，把我张狂啊！丁山儿啊！
2: 这八糟的，这都
3: 话。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5: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6: 谢谢啊。
5: 今儿正经的您都知道
6: 哦，
5: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6: 是
5: 说学逗唱，
6: 语言的艺术吗？
5: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最难的
6: 怎么着
5: 得说是学。
6: 哦，学最难。
5: 为什么难？
6: 为什么呀？
5: 范围太广了。
6: 是吗？
5: 对
6: 啊，
5: 学个天上飞的，
6: 嗯，
5: 地下跑的，
6: 哦，
5: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6: 是
5: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
6: 嗯，
5: 地方曲种
6: 啊，
5: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6: 这都是基本功，
5: 不容易
6: 啊。
5: 拿我个人来说，
6: 你怎么着呀？
5: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6: 啊
5: 有研究，
6: 有研究。
5: 太有研究了。
6: 有什么研究？这是
5: 您甭管啊
6: 啊，
5: 是做买的做卖的
6: 啊，
5: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6: 啊，
5: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的、
6: 啊、
5: 我都能学。
6: 哦，这您都行？
5: 研究这个吗？
6: 能耐够大的啊。
5: 当然了
6: 啊，
5: 现在啊这货生啊，
6: 嗯，
5: 少了，
6: 少了。
5: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6: 啊，
5: 媒体呀、啊，
6: 嗯，
5: 还有这个电视，
6: 哦，
5: 太多了。
6: 是是是，
5: 不用着肉嗓子了。
6: 哦，
5: 在过去早年间、啊，都得用肉嗓子吆唤。
6: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5: 对，
6: 嗯，
5: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6: 啊，
5: 您说您要是不吆喝
6: 啊，
5: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6: 是他也卖不出去。
5: 哎，
6: 啊，
5: 得用这肉嗓子吆唤。
6: 哦，得吆唤。
5: 要说这货生里边
6: 啊。
5: 最好听的
6: 啊，
5: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6: 卖青菜的好听。
5: 挑了一挑
6: 啊，
5: 前后箩筐
6: 哦，
5: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6: 怎么着？
5: 吆喝出来一口气
6: 啊，
5: 跟唱歌似的，
6: 是吗？
5: 特别好听，
6: 您给学学，
5: 我给您学学
6: 啊啊！
5: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6: 哦，
5: 为了拢拢音
6: 哦，拢拢音，
5: 特别好听
6: 哦。好，
5: 你吆喝这味儿的
6: 啊，
5: 香菜拉青椒喂。沟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里儿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6: 嘿，真不错，
5: 就这一嗓子
6: 啊，
5: 站在长安街上吆唤的
6: 啊，
5: 连顾安都听见了，
6: 就这么大嗓门。
5: 也不是嗓门大，
6: 那是
5: 顾安还买菜的。
6: 哎，这
5: 俩那也吆喝，香菜也吆喝，
2: 吆喝了啊！
6: 俩卖菜的是吗？
5: 这有名字
6: 啊，
5: 叫 double 卖菜的。
6: 哎，这你都不挨着的
5: double 俩吗？你想想，
6: 你还外语呢是吗？
5: 这好听啊，
6: 没这么吆喝的。
5: 这是卖青菜，
6: 卖青菜的。
5: 还有一种小买卖
6: 啊，
5: 特别有意思。
6: 什么呀？
5: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6: 啊，
5: 他卖这件东西
6: 哦，
5: 本身不值钱
6: 哦，
5: 可是他对比这样啊
6: 啊，
5: 比较值钱的东西，
6: 嗯，
5: 一块儿吆唤出来，
6: 一块儿吆唤，
5: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6: 什么呀？
5: 这是卖老倭瓜的，
6: 老倭瓜，
5: 对，
6: 老
5: 就是南瓜。
6: 哦，南瓜啊！
5: 您想象啊
6: 啊，
5: 老北京城
6: 啊，
5: 到中午的时候
6: 哦，
5: 准有这么一嗓子吆唤的，
6: 是吗？
5: 太好听了，
6: 您给学学，
5: 吆喝这味儿的
6: 啊！
5: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哟，呵。您听这腔儿。

0: 啊，这词儿也好
1: 啊，
0: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骨。
1: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2: 不不不、
1: 啊、
2: 这里边有生意经
0: 是吗？
2: 您得琢磨
0: 啊，
2: 这老窝瓜
0: 啊
2: 就是南瓜
0: 啊，
2: 搁现在多少钱呢？
0: 是啊，
2: 3-4块钱，
1: 不值钱。
2: 好栗子多少钱呢？
0: 啊，
2: 10几块钱一斤。
0: 哦，
2: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我明白了
2: 啊啊，
1: 您的意思是说呀，这个老窝瓜呀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2: 太对了，
1: 对不对？
2: 当然倒过来行吗？
1: 倒过来行吗？
2: 吃栗子吗？
1: 啊，
2: 老窝瓜味的。
1: 哎，对，嗨。卖不出去，
2: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么，
1: 神经病吗？这是
2: 啊
1: 啊！
2: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1: 啊，
2: 得是糖葫芦，
1: 糖葫芦也要。
2: 嗯、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1: 啊、是
2: 东西南北城
1: 啊，
2: 全不一样。
1: 哦，有区别。
2: 咱们说说北城的
1: 啊，您说说，
2: 为什么说北城呢？
1: 啊，
2: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1: 嗯，
2: 有钱人多呀。
1: 对呀、啊，
2: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1: 哦，
2: 吆喝出来呢
1: 啊，
2: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1: 嚯，
2: 特别好听，
1: 是吗？
2: 你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1: 啊，
2: 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1: 嗯，您给学学。
2: 蜜瑞、哦、冰糖葫芦来哟、哦，葫芦，
1: 多好听啊！啊，
2: 这是北京，
1: 北京
2: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1: 天津怎么不一样啊？
2: 天津吆喝出来呀、
1: 啊，
2: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啊？
2: 墩儿，
1: 墩儿，
2: 对，
1: 怎么叫墩儿？
2: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1: 为什么呀？
2: 容易吓您一跳。
1: 您这不至于是。
2: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1: 行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2: 台电门上听着，反正
1: 没那么叫的。
2: 在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1: 啊、哦，也不一样，
2: 也有不一样
1: 哦。
2: 天津的红桥区，
1: 红桥区
2: 有一家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2: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1: 您学学。
2: 就是没有糊啊。
1: 哦，是没有糊。
2: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1: 我知道，
2: 就是没有糊。
1: 说多好，
2: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啊，
1: 嗯，
2: 一刀切开了
1: 啊，
2: 把籽儿 K 出去了，
1: 嗯，
2: 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1: 规制这么，
2: 就是没有糊，
1: 好听。
2: 他这么吆喝
1: 啊，
2: 都是品牌了。
1: 对呀、啊，
2: 旁边多少家
1: 啊？
2: 只要这家卖不完、
1: 哦，
2: 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1: 为什么呀？
2: 那是品牌又好啊，
1: 又好。
2: 对，
1: 哦，
2: 当然了
1: 啊，
2: 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1: 我吓的呀。
2: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1: 啊，
2: 都是品牌
1: 哦。
2: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1: 啊，
2: 耍鸡贼呀、啊，也跟他学，
1: 学人家
2: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1: 卖多少？
2: 一分钱都没挣。
1: 哎，为什么呀？
2: 他是卖核桃的。
1: 哎。啊，
2: 这都是小买卖
1: 哦，小买卖
2: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1: 是，
2: 可是呢，不大讲究
1: 啊。
2: 真正要说讲究的
1: 啊，
2: 得是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的讲究。
2: 对，
1: 哦，
2: 特别有难度。
1: 有什么难度？
2: 今天我斗胆
1: 啊，
2: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
1: 嗯，
2: 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1: 您会？
2: 当然了。
1: 您来了。
2: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1: 啊，
2: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1: 啊
2: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2: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1: 啊。
2: 都会都听过
1: 啊、哦！
2: 我要那个与众不同，
1: 跟他们不一样。
2: 按我这年龄说呀，
1: 啊，
2: 得是倒退5-6-10年前了，
1: 这么多年呢。
2: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1: 哦，是是，
2: 哪儿的呢？
1: 啊，
2: 河北省高阳县，
1: 哦、河北的
2: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1: 哦，
2: 这布头可好，
1: 是吗？
2: 它是整匹布
1: 啊，
2: 扯下来、
1: 嗯、
2: 当布头那么卖，
1: 为什么呀？
2: 有生意买卖呀。
1: 哦。
2: 比方说啊，
1: 嗯，
2: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1: 啊，
2: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1: 啊
2: 扯下来，
1: 哦，
2: 1丈3尺5，
1: 1丈3尺5，
2: 对，
1: 哦，
2: 告诉您呢
1: 啊，
2: 我扯下来1丈5，
1: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
2: 这
1: 不是
2: 生意经啊
1: 啊！
2: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1: 啊，
2: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1: 哦，
2: 我们也别收您1丈5的钱了
1: 啊，
2: 您给1丈4吧。您想想
1: 啊，
2: 实际1丈3尺5，收您1丈4，
1: 嗯，
2: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1: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2: 生意买卖呀。
1: 哦，
2: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1: 啊，
2: 卖这布啊
1: 啊，
2: 不用这个尺子量，
1: 不用尺，
2: 这尺子呢
1: 啊
2: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
1: 哦、当摆着，
2: 主要是拿淘淘
1: 淘
2: 一讨五尺
1: 啊，
2: 两讨一丈，
1: 嗯，
2: 三讨一丈五，
1: 嚯，
2: 这么讨
1: 哦。
2: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
1: 啊、
2: 要何云伟呢？
1: 啊，
2: 就真的，
1: 这更黑，知道吗？
2: 对了，这就太好了
1: 啊，
2: 是不是、那个？
1: 是是是、
2: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1: 啊，
2: 卖之前拿起来呀、
1: 啊，啊，
2: 得先喷喷。
1: 喷喷，
2: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1: 哦，这能看出来。
2: 这布拿起来
1: 啊，
2: 先喷喷，
1: 嚯！
2: 哎呦嚯！不讲究卫生，那没办法 啊。
1: 怎么样？
2: 看咱家这布
1: 啊，
2: 不掉色，
1: 青布，
2: 漂白，
1: 哎，这白呀
2: 啊，对，
1: 这怎么吆喝呀？
2: 您来，
1: 白布不掉色呀、嗯？有这么吆喝的吗？
2: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没有，这是。夸张了、
1: 啊、没这么夸张
2: 了，夸张了
1: 啊！
2: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
1: 嗯、
2: 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1: 啊，
2: 我吆喝
1: 啊，
2: 您不能闲着。
1: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2: 您呢
1: 啊，
2: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1: 哦、我当伙计。
2: 对，
1: 好啊，
2: 说这么一句话
1: 我还得说话。
2: 对
1: 啊，
2: 掌柜的，
1: 嗯，
2: 别让了，小本儿、啊、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1: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2: 不是
1: 啊，
2: 这智商我告诉你一遍你就记住了。
1: 聪明嘛，是不是？
2: 可以啊，
1: 啊，
2: 但是 啊，您得正经来一遍，
1: 还正经来一遍。
2: 对，
1: 是这么说话呢，使劲。
2: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2: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
1: 啊，
2: 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1: 还差点
2: ，only a little， 一点点
1: 日语啊，
2: 日语呀、
1: 啊，
2: 还日语
1: 啊！
2: 我告诉您、
1: 啊，怎么着啊？
2: 您刚才那么点声不行，
1: 不行。
2: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1: 啊，
2: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
1: 哦。
2: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1: 嚯，
2: 得使劲呢、
1: 啊，还得使劲。
2: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2: 好，
1: 怎么样？
2: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
1: 嗯，还不行？
2: 为什么呢？
1: 啊，
2: 您琢磨那本儿，
1: 本儿
2: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1: 啊、
2: 你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1: 本儿，
2: 对，
1: 本儿，
2: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1: 掌柜的，别让了，枪，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2: 是。当然我也歇得差不多了。
1: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2: 正经开始。
1: 哎，这简单学学，
2: 咱们来一来 啊。卖布头的
1: 好，
2: 哎
1: 啊，
2: 腰环指卖哎了吧？
1: 嗯，
2: 咱们说的怎么一装 啊？可是就卖怎么一装？
1: 哦、
2: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哦，
2: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1: 是啊，
2: 说这是个本色白。
1: 白，
2: 您说这一块它怎么那么白？
1: 嗯，
2: 它怎么那么白？
1: 对呀、啊，
2: 它怎么那么白？
1: 是啊，
2: 您说怎么这么白？
1: 哎，我哪知道啊？
2: 因为它是白布，
1: 这不废话吗？这
2: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1: 啊？啊，
2: 它怎么那么白呀、
1: 啊？对呀、啊，
2: 咱们不提这桩布
1: 啊，
2: 咱们单提这桩货。
1: 好、
2: 哦，要买到了您家去呀、啊
1: 嗯，
2: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1: 好、哦，
2: 是金细有金晒
1: 啊，
2: 可这金铺又金盖，
1: 嘿，
2: 可这金拉又金拽，那、
1: 嗯、
2: 可是这金灯又金踹。
1: 哎，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2: 被窝里有臭虫。
1: 哎，你脏不脏啊？
2: 十年八年。年都怪不怀儿他刮风也不透、
1: 啊、
2: 是下雨也不漏、
1: 啊、
2: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1: 哎、的布头
2: 铁片
1: 哎的铁片
2: 对
1: 那怎么做呀
2: 这有办法呀、
1: 啊、
2: 炸刀炸电焊焊
1: 哇
2: 铆钉铆、
1: 啊、
2: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1: 大罐
2: 锅炉
1: 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2: 你给学一学。
1: 什么呀？这是？
2: 这不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2: 这就是夸张了
1: 啊！
2: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1: 啊，
2: 怎么办呢？
1: 怎么着？
2: 白布扔一边
1: 啊，
2: 拿起一块青布来，
1: 哦，
2: 也就是黑布，
1: 黑的。
2: 吆喝怎么那么黑？
1: 嚯、哦，
2: 这点就用上您了。
1: 我怎么着？
2: 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
1: 我就刚说那几句。
2: 对，
1: 没问题。
2: 咱来一来啊！哎
1: 啊，
2: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
2: 说那装是块白，可这装是块黑。
1: 哟，
2: 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1: 是，
2: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

0: 样的，
1: 嗯，
0: 屎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他这么黑，
1: 嚯，
0: 气死了猛张飞
1: 啊！
0: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1: 哦？
0: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1: 啊啊？
0: 他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东山送国滩、
1: 啊，
0: 可这西山挖过煤、
1: 啊，
0: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都是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1: 哦，
0: 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气死了屎格浪。
1: 啊、
0: 哎，那不让锅底黑，
1: 嗯、
0: 这包文章啊，炸麻花是黑了个腿儿的、
1: 啊，
0: 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1: 是，
0: 可那位的先生说，
1: 哦、
0: 你这个布头也好，晒起也不错、
1: 啊，
0: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件儿啊？
1: 对呀、
0: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1: 啊？
0: 就够奔电车道、
1: 哦，
0: 就买张电车票，
1: 嗯、
0: 电车这么一绕，
1: 嗯，
0: 叮铃铃那个当啷啷，你了就。来到尔拉、
1: 啊、
0: 说来到哪儿拉呀、
1: 啊、
0: 您来到了大石烂、
1: 哦、
0: 是祥子号去买、
1: 啊、
0: 什么瑞福乡啊瑞林乡啊广盛乡啊以和乡啊乡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钱乡一儿的
1: 八的祥
0: 到了他那儿买、
1: 啊、
0: 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1: 嗯，
0: 没有两毛六、
1: 啊、
0: 那也得两毛四
1: 是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那也得两毛二、
1: 哦、
0: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这么的好啊这么的宽啊这么的黑呀、啊、怎么好耳大
1: 嗯
0: 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1: 为什么
0: 他楼上有电灯
1: 哦
0: 他楼下有电话
1: 啊
0: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1: 小费的
0: 来到我们摊儿
1: 啊
0: 可不敢这么卖、
1: 哦、
0: 我要是这么卖了、
1: 啊、
0: 可是诸君的不来买
1: 是
0: 让您了想、
1: 嗯、
0: 要是一个样的货、
1: 啊、
0: 还一个样的价、
1: 哦、
0: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这个小字眼这个小门脸这个零布头碎布块儿啊
1: 嚯
0: 那位的先生说
1: 啊
0: 说你卖多少钱、
1: 嗯、
0: 您拿着尺子量吧、
1: 嗯
0: 要没有带着尺、
1: 嗯、
0: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1: 是
0: 一讨为五尺
1: 啊
0: 两讨是一丈
1: 哦
0: 三讨一丈五
1: 哦
0: 那么就打一丈四
1: 啊
0: 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了吧
1: 是啊
0: 说他们你两毛六
1: 啊
0: 我们的一毛八
1: 哦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
1: 嗯
0: 这四尺七毛二
1: 嗯
0: 打了样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六二分零
1: 啊
0: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1: 两块五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1: 掌柜的
0: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1: 别让了
0: 两块的大洋您拿去了吧
1: 嚯、
0: 哦、那位的先生说
1: 啊
0: 你这个布头也好
1: 嗯
0: 卖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可倒是有赚没有赚啊
1: 啊
0: 知道不知道
1: 嗯
0: 就听着我来笑
1: 话、
0: 哦、是徒弟之大
1: 啊
0: 是没得手工钱、
1: 嗯、
0: 他竟知了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那要他学好料、
1: 啊、
0: 也支点子花子格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让花让花让花让花让周尔大
1: 哦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1: 啊
0: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1: 嗯、
0: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
1: 嚯
0: 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1: 哎呦
0: 怎么一回事
1: 啊
0: 刮跑了
1: 嗨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我狠了狠了吧的、
1: 哦、
0: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哥哥等等我还得嚷啊
1: 瞧本
0: 去两毛
1: 啊
0: 您给一块八
1: 掌柜的
0: 一块八再让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一块二我喊了喊了吧让了让了吧鸡等等哥等等
2: 让不了了
1: 怎么了
2: 鞋都开叉了
1: 嗨
0: 大洋你给那么一块挣的
1: 哦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2: 干五毛我去五毛
1: 多少
2: 白拿去了
1: 是啊
3: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那刚才这段对口相声呢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4: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可他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个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木的
5: 嗯

吃木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看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这不多余吗？这不是，他根本那就不灵，有的明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他姓龚，龚大个个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这不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不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说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地道外上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要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的石板，带个木头边，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你一个哎。比画是猴儿细，比画是猴儿长点儿，拿着石板在那儿，东瞧西望，小市场子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总管，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怎么的？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损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零，后来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是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往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就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就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祖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还寸劲儿，这比如说这边做的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一查，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自己有买卖吗？我没有买卖。哦，你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个相面，这个相面就是零。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着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问你是有手艺吗？和你，干脆你说。

0: 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
1: 那、哎、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
0: 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了，问家庭了，
1: 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四十来岁啊，五十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四五十岁的人呢，这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二十来岁的呢？二十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二十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那二十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真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这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放开，也不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本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那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揍死了。哎，我就想面揍死了。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2: 啊，
1: 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
2: 啊，我有。
1: 好、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吗？有吗？
2: 啊，有。
1: 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
2: 啊，小孩我也有。
1: 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
2: 啊，一样一个。
1: 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
2: 啊，有。
1: 咋就是呢？
2: 啊，有。
1: 哦，咋就是也有。这个天亮了，你有屁猴吗？这个我没有皮猴。
2: 哦，
1: 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3: 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算卦，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六月二十三号，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出席会议，政府区长白杰列席会议，并作提请说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列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立忠、韩朝军、王志成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政府副区长李明刚、张宇，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营口市鲅鱼圈区人大常委会对区人民政府关于鲅鱼圈区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行政权力事项实施主体、优化行政审批模式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免职事项以及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决定任命李明刚为鲅鱼圈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会议以票决的方式对区人民政府相关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和人事任命，并现场宣读测评结果报告单和人事任命结果报告单。任成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任成监誓。

0: 关于全民健身工作，任诚强调，要健全区镇村三级健身网络，强化器材长效管护，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实效，加强基层科学指导，做强鲅鱼圈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深化体教体卫体旅融合，培育体育产业新增长点。关于城市安全风险综合检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工作，任诚要求要深化信息共享与一网统管闭环，消除监测盲区，并强化主动预防，配齐救援装备物资，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安全格局。关于调整行政权力事项实施主体化行政审批模式落实工作，任诚希望职能部门能夯实窗口业务，编制手册并实训，打通数据共享复用，推广线上视频教程，完善联办机制，统一标准实现，向好办快办升级。任诚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对新任命干部表示祝贺，并提出工作希望。韩朝军主持会议。近日，区海洋与渔业局、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在珍珠湾渔港联合组织开展渔港应急演练。本次演练以人员落水海上救援为重点，检验和提升渔港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协同处置能力，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1: 闪电救援队现发现梯子坝有人员落水，请立即组织救援。
0: 演练模拟码头作业人员在整理缆绳时不慎失足落水，现场巡查员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总指挥，并联络驻港专业救援队。总指挥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队接警后快速抵达，熟练操作专业设备进行海面定位、搜寻和救援，成功将落水者救上岸。现场还进行了港区人员疏散和渔港消防应急演练。此外，针对汛期安全，渔港方面提前完善了防台风及防暴雨应急预案，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海上天气，全面保障港区人员船舶及设施安全。此次演练检验了渔港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锻炼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理顺了政企联动救援机制，为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港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5: 今天他车也不行啊，是不是才
6: 开的？
7: 引诱他，就该曝光。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4: 风波。
6: 差点冤枉，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0: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
1: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24号的上午到25号的午后，我市有中雨到大雨，大石桥东部和盖州东南部部分乡镇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24日的傍晚到半夜。那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安全、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一下气温。那么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9度上下，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间到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为多云，南风4到5级，零八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的阵风可达7到8级。再来看一下气温，那么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在未来3到5天里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是一路走高，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最后来看一下海面。今天先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一起来看城市和六景区预报。学院镇多云转中到大雨，18到28度。红旗镇多云转中到大雨，18到28度。芦屯镇多云转中到大雨，18到28度。沙海广场多云转中到大雨，17到27度。红儿山多云转中到大雨，18到28度。宁波港多云转中到大雨，17到27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2级，辐射强度弱。

0: 是辽宁省本溪市南分区的苗可秀烈士纪念广场，每一块石碑都镌刻着永不褪色的信仰，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热血青年的赤诚。1935年，年仅29岁的抗日英雄苗可秀在这里英勇就义。今天我们将穿越时空，走进这位中国少年铁血军领导者的壮烈人生。1906年春，苗可秀出生在本溪市下马塘苗家堡子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彼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年少的他目睹山河破碎，救国救民的种子在心底悄悄萌发。苗可秀从小聪慧好学，192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学系。918事变的炮火碾碎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东北大学被迫停办，苗可秀辗转来到北平，在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1931年11月初，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各民众团体和大中学生联合会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苗可秀在请愿团的宣言和请愿书上签了字。请愿书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刻日收复东北失地，准备对日宣战。蒋介石以不便当众宣布等理由予以搪塞。苗可秀开始意识到，依靠国民党政府拯救东北人民已经无望，他毅然决然踏上故土，投奔本溪老乡邓铁梅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
1: 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菲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菲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菲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菲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菲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

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接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

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了夸赞而夸张，不然呢就会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

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摩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
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礼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

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王辉接任南昌太守，其实呢，他早就该接，已经到这儿到了好几天了，为什么没接？就是为了呀，想要从前任瞿太守的手里头弄点钱。心里说话，南昌这个地方肥得流油啊，你瞿太守在这儿干了好几年了，你手里头能没钱吗？就叫你这么的轻飘飘就交接完了就走了，太便宜你了，我怎么的我也得捞点油水，这才行呢。后来到底逼得瞿太守给他出了2000两银子，这才把这文书，该签字的、该画押的、该交的、该接的，全都办理利索了。这是瞿公子瞿景玉来替瞿太守办的这事儿，办完了。这瞿景玉辞别回到自己家的府上，过了不长时间呢，果然把这2000两银子给送到了。这王太守呢也给出了个节，手续办理利索了。又过了几天，瞿太守带领着公子家眷辞别，装了半船的书画回家行去了。那王太守呢，当然该送得送，等送完瞿太守回来，他这是正式接任了南昌太守。哎，这家伙这且不是东西呢，原来呀，跟瞿公子瞿景玉在吃饭的时候，瞿公子就说他，说你将来啊，这太守衙门里头恐怕要经常听到三种声音。哪三种声音呢？等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其实人家这个话是讽刺他，那意思呢，你这人呢

心太黑，将来恐怕就知道捞钱，就知道算账，收税，就知道打板子，对下属好不了，一定是非常的心狠手辣，这么个意思。他呢当好话听了，现在正是接任太守了。果不其然，真就按照曲公子说的话去做去了。首先呢，命人定了一把头号的库等，就大秤啊，把六房的书办全都传进来，问明白你们各项收入都有多少，有多少余力，不许欺瞒，欺瞒的严惩不贷。因为这家伙脸拉多老长，六房书办又以前没接触过这位王太守，不知道王太守到底是什么脾气，这也不敢隐瞒呢。有的呢胆大的隐瞒一点，这王太守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叫人调查，一调查一了解啊，你隐瞒了，真就严加惩处，一点都不含糊，狠狠的责罚。这么一来，六房书办谁也不敢隐瞒，老老实实交代，我这儿有多少多少收入，能余力多少，全都调查清楚了，然后吩咐一声，所有余力全部入关，全都交到太守这府里头管。六房书办手里头甚至半点油水都不给剩，全都归我了。这件事呢还要经常做，三天五日的，他就把六房书办叫到跟前，比对一下，看看你们手里头有多少余力，全都交出来，并且呢还要进行比较，你们谁余力多，谁余力少，余力少的要严加责罚，说明你办事不勤劲呢。余力多的呢，给几句好言安慰，进行表扬，也不给什么实惠，弄得这六房书办不想给他积极办事，但是还不敢不办事。这家伙又用头号板子打人呢，把衙门的这板子有大号小号都上秤称，一轻一重，暗地里头在上面也做了记号了，哪个是重的大板子，哪个是轻的小板子。到打人的时候，升堂的时候，有犯了错的要责罚，他呢下令就要用大板子打。这造例啊，有的呢得了钱了，得了好处了，偷摸的暗地里头拿了小板子打。这王知府啊全都看着呢，一瞧牙，用小板子甭问了，这造例得了。

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几只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束修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慎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知过。”你此刻有事儿吗？到关上去有点事儿。那么你先去吧，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走到关上时，谁知牵押房锁了，我就到树农房里去坐，问起树农，才知道季之回公馆去了。那季翁向来出门是不锁门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听见说昨日丢了什么东西呢？哎，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说着，树农取过一叠报纸来，剪出一张户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做的那三首束缚词已经登上去了，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嘿嘿嘿，也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啊。哎，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做两首好吗？哎，这会儿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再班门弄斧，还是闲谈谈吧。那天谈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么样呢？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我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你的还没有拿吗？说着就叫底下人到账房去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吴老爷拿进城去了。书农又笑道：哎呀，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我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儿说完了。我那天说到什么地方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你说到什么？那总神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教班呢，又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哦，是了，寻到嘉定去啊，谁知那个教班啊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才说的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啊，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又拿自己家的思绪银托给他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总，还逼着那总巡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捆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此刻恐怕还当着这个差呢。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照会的出息也不少呢。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填写出来可填不得了。这说是说完了，只是什么东洋照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我不和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惹起你的麻烦了。这个东洋照会啊，是上海一句土谈，晚上关了城门之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境，必须要有了照会或者是有这个对牌啊，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的，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张明叫住的大声说我是来送钱的啊，所以嘴里还说照会。等看门的人走到那里时呢，就把一角小洋钱在门缝里滴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嘛，所以就叫它东洋照会。我听了这才明白，又问道：你说的故事多得很啊，何不再讲些听听呢？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哪里说起啊？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啊。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儿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
这一时之

0: 编委是想不起来啊。哎，以后我想起了用笔记下来，等你来了就说吧。
1: 我总不是一件也想不起啊，不过你有一吝叫罢了。
0: 树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哎呀，这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想得起来啊。哎，我想那教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吧。
1: 哦，有的。可不是这个把总啊，是另外一个把总。我就说这个来搪塞吧。有一个把总啊，在吴淞什么营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得罪了一个少官。这少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嘛，就在营官面前啊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个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啊巡捕房招巡捕，他便去投充巡捕，果然选上了，每个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时，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呢，冤家路窄，这位守备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被他看见了。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啊，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正在大声叫车，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这是租界的规矩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只怕要吃外国的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呢，真是仇人，也耐不住了，什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呢？巡捕说：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守备说：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什么？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脱了要去。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扯了下来摔在路旁。到了巡捕房的时候呢，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制止他，就打起人来了，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辨，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得没脑的打了两巴掌。你想，那外国人又不是包龙陀，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术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了。恰好第二天啊是礼拜，第三天呢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庭审，可怜他白白在巡捕房里啊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借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啊，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谁知上的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啊，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100板，押14天。他还要申说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的心中还想呢，原来说打100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说是做晚堂了，两个差人来脱了就走，到的堂上不由分说噼噼啪啪打了100板，打得鲜血淋漓啊。就有一个巡捕上来脱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14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那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术，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啊，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这里面啊有两层道理。一层啊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是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余打架戏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啊，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这第二层啊，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这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瞌睡了饭碗，
0: 所以平日

0: 问案，外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承办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问的时候，季之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事要商量，我只得别过树农进城而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骑马进城，路过那狗公馆门首，只见他大开中门，门外有许多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心里暗想，莫非办什么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季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季之，偏偏季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哦，原来你到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哎，大哥怎么就知道了？我回来不多一会儿，你令伯就来拜我，说了好半天才去，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哎，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你这个可谓长谈了，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性质却还不减呢。这回到通州看荒去，你道他怎么个看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镜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浪费的无味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的。哎，那狗公馆今天不知有什么喜事儿，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什么喜事儿啊，岂但要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事，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50元银去做闸费，我已经差帖道喜去了。闸费用不着这些呀、啊、虽然未见的都做了闸费，然而格外多赏些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儿。得过把差事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味的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进来骑惯了还勒得住。这放爆竹的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哎，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带我查一件事儿。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
2: 是啊，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什么东西，
0: 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
2: 这表也不知它出在哪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如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
0: 我在官厅上面见铜银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10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可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儿，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却是一件稀罕东西啊，而且呢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它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弥勒佛没有须的，嗨，不过这么一句话说它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取笑，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季之怔了一怔，怎见的？大哥不说吗？
2: 表像核桃，表质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的了，倒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什么呢？
3: 嗨，
2: 不要只管取笑了，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呢，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生，一个周福，这是新进用的，都在关上。你呀，带我留心体察着，看是哪一个，我好开除了他。我想了一想，这是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啊，这个自然。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份帖子，一封信。季之只看了信面就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深刻请季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季之对我说，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吃顿把饭也不算什么客气。那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季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这是千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什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这里是50两，内中20两是我送你的束修，账房里的盈余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寄家用，又要添补些什么东西，20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30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哎，下次你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
3: 我此刻用不了这些，前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
2: 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啊，我可也还不等着这个用呢。
3: 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
2: 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余钱还我，我才受呢。我听了不便再推辞，只得收过了。
3: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客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10多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关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儿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的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
2: 哎，你母亲的银子只有2000，存在上海5厘周西，一年恰好100两的利钱，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20两，这里80两你先寄回去吧。啊，还有那3000两是我一个朋友王祖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5厘周西，但是祖香现在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交给你吧。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官上有事要早些去。季之今日来吗？
3: 来的。今天他不到关上去，也是为了晚上要赴这个席。
2: 啊，这也是为你的事儿啊，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呀。啊，你有事先去吧。
3: 我就辞了出来，急急地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关上。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千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树能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季之托我查查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哪里查起。
2: 想了一会儿法子，取出那80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

0: 门虚掩起来，绕到千牙房后面的夹巷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点妄想，想到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正想走开，忽听得哗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到，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今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江西的宁王造反，王慧被提拔为南干道，负责督办军需。其实呢，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两军打仗，这军需物资那是重中之重啊。咱们都知道，打仗打什么？打钱呢。你有钱，这军需物资才不会缺乏。你如果没钱，买不来军需物资，买不来粮草，那当兵的吃什么喝什么呀？军中无粮，不打自乱。这王慧这个人，咱前文书说了，极其贪心，并且是心狠手辣，要不然在南昌怎么能被称为是第一能源呢？这是江西的第一能源呢，就是因为心狠手辣。这人一旦心狠手辣了，他手下人哪个都得是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也可想而知，做他的手下，做他手下的平民百姓，那都一天提心吊胆的。那他现如今做了南干道了，做道台了，这脾气改得了吗？不会改的，依然还是那么严苛。你想这样，他手下人能真心替他办事吗？那只不过被逼无奈，有的时候也就应付差事，没有真心给他卖命的。哎，后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宁王统带大军，一举打败了南干的官军，兵败如山倒啊！老百姓当兵的全都开城门逃之夭夭。这王慧他想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啊，他是最怕死的。你看凡是贪官都怕死，因为贪官贪污受贿，为什么呀？为过好日子呀。那人死了，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了。王慧也是如此，当官作威作福，现在打败仗了，如果要是不逃跑的话，被宁王逮着啊，肯定好不了啊，非杀我不可呀。那怎么办？我也赶紧跑吧。带了一些随从，叫了一条小船，从江中连夜逃跑，落荒而逃。哎，可是没想到，跑到半路上，就见前面大批的船队照的江中透明瓦亮，看这个意思得有百十条船差不多，浩浩荡荡，战鼓敲得隆隆直响，由得迎面就杀过来了。这把王慧可吓得够呛，这甭问了，这是战船呢，这到底是谁的战船不得而知。哎呀，如果要是宁王的战船，那可坏了，我想往后撤撤不了啊，我撤回去，现如今南昌已经被宁王的人给占了， 我回去等于自投罗网。那我要是往前冲呢？往前冲，那要是宁王的兵，我也好不了啊。人家都能认出我来呀，我穿这身衣服，这还是官服呢。哎，正迟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这船队啊就已经到了切近了。原来离得远看不清楚，现在离得近了，看得清清楚楚，有大旗呀，写着斗大的字，宁王。哎呦我的个娘啊，果不其然，怕什么来什么呀，叫宁王给我堵个正着。看来这是宁王督率的战船，这可坏了，想不出主意到底应该怎么跑。这么个时候，迎面的船队灯笼火把，把这江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也看见这条小船了。
2: 哎，那边有条小船，有条小船，到底怎么回事？干什么的船？干什么的？站住，别跑！
1: 这小船划船的

0: 赶紧的把船停住，回头来问王慧：
1: 大太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怎么不
0: 坏了。王慧吓得抖作一团，心里说话：完喽，我是必死无疑。这个时候船队离着小船越来越近，这船队上有人挑起灯笼火把往这小船上照，有认识的，他穿着官服呢，呀，这是朝廷当官的，哎，看这意思官还不小，赶紧的赶紧的把他给围住，别叫他跑了。呼啦朝唰，有几条船把这小船就给围在当中，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这王慧这船上啊，有一些随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哆了哆嗦，还请示王慧呢：道台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
1: 不，
0: 王慧吓得光哆嗦了，说不出话来了。他手下这些人呢，一看自己的长官都这样了，那咱还在这儿还守着什么呀？这么多叛军，我们要在这小船上死守着，那我们还活得了吗？干脆跑吧。有的机灵的弃船跳江逃跑，那跑得了吗？宁王的船队那么多人，那么多船，跳江的基本上也都没逃了，大多数都被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呢离这小船就近在咫尺了。叛军的船上有几条大汉跳到小船上了，这时候小船上还有几个死保王慧的呢，没走。那这么几个人好干什么用的？几条大汉上来气着咔嚓把这几个人全给宰了。王慧心里说话：要完喽，我也得被砍脑袋，也得扔到江里头喂鱼虾了呀。没想到这几个人呢没杀他。这是当官的，别杀他，别杀他，绑了，绑了。呼啦朝上来，马肩头拢二臂，把王慧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慧现在啊都尿了裤子了，都不过也还算是庆幸没杀我，这还有一线希望啊。脸也不是色儿了，问话也说不出话来了。这几条大汉呢互相的看了看，我说怎么办？还怎么办呢？王家千岁的大船就在这队伍当中呢，我们把他押送到大船当中，把他交给王家千岁处置，不就结了吗？好嘞好嘞，我们还能立大功呢，走走走走。压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战船上了。这个小船啊太小，人家也不稀得要。这大船撑起来又往这船队当中行进。这船队当中当然都是他们的船，都是他们的人，一路畅通无阻。王慧现在都傻了，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呀，也不知道自己是死还是活。但是呢这船队当中宁王的人说话他还能听清啊，这自己心里明白，我还活着呢，我没死，想要活动活动活动不了，被绑着呢。哎呀，心里说话，听他们刚才说什么，要把我 押送给王家。

千岁，王家千岁谁呀？宁王呗。坏喽坏喽坏喽坏喽，宁王原本就在江西一带，我们也经常见面呢，我去拜见过他多少次呢，宁王也认识我呀。我抵抗宁王抵抗的最厉害呀，这宁王见着我了，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闹不好把我剐了，完了，我这可苦死了，我死都不能死个痛快，吓得险些吓死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就见前面一条豪华的大船，这条大船比船队里头其他船那都大着好几倍，这船上仪仗也非同凡俗，一看这条船就是这个船队总头的船。这是谁的船呢？书中暗笔交代，正是反王宁王所乘坐的大船。这宁王啊，名叫朱宸濠，他的封地呢在江西，因为也是朱元璋朱棣的后代，所以呢都想要觊觎这个皇帝位，对现在这个皇帝他也不服，心里说话，我凭什么就不能学一学成祖皇帝，我也来个清君侧，我呢用这个名义造反，我把现在这皇上我给他推下台，我做皇帝那该多好啊。哎，造了反了，没想到遭受了不小的阻力。哎，这一仗打得不错，他是亲自指挥把南干给拿下了，这催促大军正往前行进呢，听有人来报说抓住了一个当官的，问是谁，有认识的，说是南干道王会王道台。哎呀，宁王心里头万分高兴，因为呢他想要学明成祖朱棣，学永乐大帝，想要把现在的皇上给推翻，他想要做皇上，那当然他得笼络一些能源干员呢，得有左膀右臂，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你有多大本事，你能撵几颗顶啊。哎，一听说王慧被抓了，他心里头格外高兴，因为他也知道王慧这个家伙特别能干，他做南昌太守的时候，那老百姓衙役叫他给治理的井井有条，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嗯，这样人呢我得能够收拢就收拢，能够叫他投降尽可能叫他投降，我别杀他，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传下旨意叫来见顾家，这下边人把这王慧还五花大绑着呢，连拖带拽，因为他现在走路走不了了，腿都软了，瘫软在那儿了，就这么拉着拖着给拖到这条大船上来，豪华大船呢，上边仪仗全都是满腹的，一层一层往里头抱，一层一层的换着人，连拖带拽一直给拖到这个大船舱里头。这大船舱啊是装修成了一个大厅，正当中宁王是高高在上稳稳地坐在那儿，这王慧被拖进来，

0: 那下边人不管那个呀。也不知道宁王是什么想法，反正是宁王想见，估计这王慧跟宁王这是死对头，宁王绝饶不了他，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另外呢，下边人一看见这王慧的时候，一看吓成这个奶奶样，这个德行了，都尿裤子了，抖作一团，现在脸都没有人色了，也瞧不起他，心里说话，这还叫能源干员呢？就这两下子啊，被抓了都差不点吓死过去，也瞧不起他，也不把他当人看，一直拖到这大厅里头，往这儿一扔，跪下跪下，扑通给扔到地上了。这家伙呀，想叫他站他也站不了，现在腿是软的，当时就趴跪在地上了，抖作一团，也说不了话。宁王借着灯光往下边看，因为这里头灯球火把照的跟白天也差不多少，一看哟，认识，正是当初的那个南昌太守王慧呀。因为呢，心里头想要收降王慧，那自然得表示对王慧比较重视了，虽然现在看着王慧如同一滩泥一样，但是呢该表现的还得表现，赶紧的欠身离座，这脸啊也沉下来了，冲着左右一瞪眼睛，哼，简直不像话，这不是王道台吗？你们如何能够对道台大人如此的无礼，居然上了绑绳了，不像话，等过后绝不轻饶尔等。一边说着话，一边啊由得上头就走下来了，亲自到王慧的跟前，哎呀，王道台，你受苦了，也愿孤家照应不到手下呀，来来来，孤家为你松绑就是。一边说着，一边亲手给解开绑绳。你看王慧啊，刚才吓得半死，以为见到宁王非把我剐了不可，吓得脸都没有人色了，抖作一团，跟烂泥一样，但是神志还算是清醒的。宁王说这一番话他听见了，因为呢进到大厅里头，他也看见宁王高高在上坐着呢，那个时候心一凉，心里说话，完了，我死期到了。现在听宁王说这么一番话，哎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里说话，什么意思？宁王呵斥他手下，说不该给我上绑绳，不该对我无礼，管我叫什么王道台，说我受苦了，说他对手下吩咐的不到。哎呀，看来有希望哎，我兴许能活。你看呢，这人这精神，这可不得了。现在一听说有活的希望了，马上精神头也来了，把头也抬起来了，王家千岁。宁王这时候把他绑绳也给解开了，这家伙活动活动筋骨，强打起精神来，他可没说话，他想要听一听宁王千岁如何说法。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小药箱也成了咱们家庭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了。而药箱当中呢，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还有急救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阿司匹林等等，更是不可或缺。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给您讲讲这四种药啊，它到底怎么用。咱们先来说说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大家都不陌生，它是冠心病人常备的一种药。它呢能够迅速的缓解心绞痛，但是一定要注意，是确诊冠心病的人才需要准备这种药。冠心病典型心绞痛呢，是阵发性的胸闷、憋气、胸痛，出现在胸骨后，可以放射到心前区域和左臂。心绞痛的部位啊，有时候会发生偏离，出现在上腹部，或者呢放射到颈部、下颌、左肩或者是右前胸。发作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啊压榨痛，或者是憋胀，甚至呢感到窒息，伴有濒死的恐惧感。这个时候可以用硝酸甘油。发生心绞痛的时候，立即在舌头下边含硝酸甘油一片，每一片的含量啊是0.5毫克。最好呢是把硝酸甘油片轻轻地嚼碎之后，再放在舌头下边含服，这样起效会更快。如果病人口干，可以滴少量的开水在嘴里，一般呢服用1到3分钟，症状就能够有所缓解。有条件的呢可以同时吸氧。如果含服了5分钟之后不见效，或者是疗效不明显，那您可以再含服一片，最多可以连续含服3次，每次的间隔都是5分钟。含硝酸甘油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么几个事儿。一呢是坐着含服比躺着站着都好。体位性低血压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低血压，甚至呢有昏厥症状。如果含服的时候采取平卧的体位，可能啊会因为回心脏的血量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从而呢影响药物的疗效。再一个呀，是千万别用水送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吸收率呢在80%左右，一般在服用5分钟之后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用水吞服起效很慢，而且呀，肝脏对它还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只有

8%的药物成分能够被吸收，这个呢就让药物的作用大打了折扣。还有一个呢是连服3片无效，那就一定得打120。如果含服3次之后病情不能够得到缓解，那也不能再继续含服硝酸甘油片了，需要及时的拨打120，而且呢不能够随意的搬动病人。另外啊，确诊为冠心病的要随身携带着硝酸甘油，携带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免装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因为硝酸甘油啊挥发性很强，要避免受体温的影响而加速药物的失效。最后还得记得，青光眼、脑出血的患者要对这种药慎用。接下来呢，再说说速效救心丸。工作压力大，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血脂比较高，出现过心绞痛，但是呢，没有明确诊断的人，都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可以携带速效救心丸，以缓解突发的胸闷症状。速效救心丸能够抗心肌缺血，保护心脏，降低血粘度，解痉镇痛，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用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出现了胸闷、心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等这些先兆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含服速效救心丸，一定不要等到典型的心绞痛发作之后再含服。因为每一次心绞痛的发作呀，都会对心脑功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在有先征兆的情况之下，及时的服药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般呢，服用几分钟之后就能生效，可以有效的防止猝死。但是速效救心丸呢，它只是应急用药，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您就应该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呢是先服用4粒，含服的时候呢是放在舌头下边，也可以嚼碎了再含到舌头下边，这样呢可以加速药物的发挥作用。用药10分钟之后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可以酌情再服用4到6粒，其他的治疗用法呢您还得听医生的嘱咐。速效救心丸在吃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么几个事儿。一呢是速效救心丸适合用舌下含服法，药物有效成分通过舌下的黏膜吸收，这样可以迅速的进入血液循环。为了能够更快的发挥药效呢，还可以先将药丸咬碎之后再放在舌头下边。第二呢是要采取坐姿服用，这样呢可以使回心脏的血量减少，减轻心脏的负担，使心肌供氧相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呢能够缓解病情。病人千万不要平卧或者是站立服药。三呢是如果连续服用2次症状都没有得到缓解，那就得及时的把患者送往医院。第四呢，速效救心丸它是一种棕色的滴丸，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有效期呢一般是1年，如果发现这个药物变软了、变黏了、变颜色了或者是破碎了，那么最好马上更换新药，以免因为失效而延误了抢救的时机。这个药啊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对于低血压的患者来说应该慎服速效救心丸，这种药有一定的降压效果，低血压患者用药之后可能会出现眩晕等等症状，加重低血压的病情。此外呢，速效救心丸主要成分是川穹冰片，长期的使用冰片之类的药物会耗气伤神，致使心脏功能减弱，因此呢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用量不要过大，用药的时间呢也不能过长。另外啊，速效救心丸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偶尔服用一次可以缓解症状，但是切记不要经常服用，因为速效救心丸的成分呢会让脾虚胃弱的人消化系统出现问题，比如肚子不舒服啊，或者是有腹泻的现象。说过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这2种药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使用，那接下来呢，再说说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呢是中成药，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主治气滞血瘀所致的胸闷、心前区刺痛、冠心病、心绞痛等等。复方丹参滴丸呢是冠心病治疗的常用药物之一，起效很快，可以用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和急救。治疗冠心病的时候，一次服十粒，每天服三次，口服或者舌下含服，四周为一个疗程。急救的时候呢，每次服十粒，舌下含服，五分钟之后没有得到缓解的，可以再服十粒，或者呢是改用硝酸酯类。治疗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时候呢，每次服10到20粒，一天服三次，口服或者是舌下含服，24周为一个疗程。服用复方丹参滴丸啊，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辩证的选用，要改变中药没有副作用的片面认识。即使像复方丹参滴丸这样应用极为普遍的中成药，那么长期不当的服用啊，也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服用复方丹参滴丸的时候，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有出血倾向的人要慎用，因为其中富含丹参、三七这些有活血的作用；寒凝血瘀、胸痹、心痛者也不宜使用；脾胃虚寒的人也要慎用；过敏者或者是孕妇要禁用。复方丹参滴丸不宜和牛奶、黄豆同时服用，含有金属离子的抗酸药、抗肿瘤药物、阿托品、雄性激素类药物、较强的酸性的维生素 C、 胃酶合剂等等，这些呢也不能和复方丹参滴丸同服。另外啊，要注意用药的疗程，建议患者呢口服3个月之后要停用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继续服药，要进行必要的检查，包括胃肠道啊、血压呀、凝血功能啊等等这些项目，如果异常应该找到原因并且及时的处理。最后呢，再来说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呢学名叫乙酰水杨酸，它呢与青霉素、安定同列为世界3大经典药物，贡献在于大大的降低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阿司匹林的临床运用呢，主要是做1级预防治疗和2级预防治疗，就是已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和极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最为适用。一般呢是晚上空腹的时候服用效果最好，如果有明显的胃肠道反应的人可以在早饭之后服用。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阿司匹林是药，可不是保健品。有些老年人认为啊，长期的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种看法那是不对的。作为药物的阿司匹林也有它的适应症，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建议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呢是1级预防。其他人群呢不建议服用，或者呀要谨遵医嘱服用。还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对于急性的心梗，阿司匹林起效是比较慢的，至少要几个小时。如果身边没有其他的急救药，只有阿司匹林的话，那服用的剂量应该是300毫克，而不是随便服下2片。另外呢，为了加快吸收的效果，嚼碎了之后服用要比喝水吞下去更有用。另外还有5类人要慎用阿司匹林。一呢是胃肠道反应，是阿司匹林的主要不良反应。
因此啊，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在急性期不宜使用阿司匹林，稳定期呢可改服对胃黏膜损伤相对较小的阿司匹林肠溶胶囊，或者呢是和食物同服，这样可以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二呢是平时有自发出血倾向的人，比如说牙龈呐、或者皮肤啊经常有出血现象的人，就不宜服用阿司匹林。血友病或者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是禁用阿司匹林的。还有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也不宜服用阿司匹林，因为啊，它可能会诱发皮疹、哮喘、血管神经性水肿，或者是黏膜充血等等这些过敏的反应。其中呢，又以哮喘较为常见，可在服药之后数分钟就出现呼吸困难和喘息，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这种症状呢，被称之为阿司匹林哮喘。再有呢，就是孕妇服用阿司匹林可能有发生胎儿缺陷的危险。阿司匹林还能够进入乳汁，使哺乳婴儿出现出血倾向，因此啊，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慎用。最后呢，是近期内做过手术，尤其是做过眼科、颅脑、内脏手术的人是禁用阿司匹林的。末了呢，还要着重的提醒大家，药物啊千万别叠加服用，如果把握不准这个药应该怎么用，在疾病突发的时候拨打120，向医护人员简要的描述病人的体征，医护人员呢会指导用药和急救方法。和您一起分享了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这四种家庭常备药的作用与用法之后，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

0: 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7: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6: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8: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1: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

0: 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3号，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出席会议，政府区长白杰列席会议，并作提请说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列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立忠、韩朝军、王志成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政府副区长李明刚、张宇，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营口市鲅鱼圈区人大常委会对区人民政府关于鲅鱼圈区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行政权力事项实施主体、优化行政审批模式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免职事项以及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决定任命李明刚为鲅鱼圈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会议以票决的方式对区人民政府相关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和人事任命，并现场宣读测评结果报告单和人事任命结果报告单。任成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任成监誓。关于全民健身工作，任成强调要健全区镇村三级健身网络，强化器材长效管护，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实效，加强基层科学指导，做强鲅鱼圈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深化体教体卫体旅融合，培育体育产业新增长点。关于城市安全风险综合检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工作，任成要求要深化信息共享与一网统管闭环，消除监测盲区，并强化主动预防，配齐救援装备物资，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安全格局。关于调整行政权力事项实施主体化行政审批模式落实。

0: 工作。任成希望职能部门能夯实窗口业务，编制手册并实训，打通数据共享复用，推广线上视频教程，完善联办机制，统一标准实现，向好办快办升级。任成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对新任命干部表示祝贺，并提出工作希望。韩朝军主持会议。近日，区海洋与渔业局、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在珍珠湾渔港联合组织开展渔港应急演练。本次演练以人员落水海上救援为重点，检验和提升渔港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协同处置能力，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1: 闪电救援队现发现 T18 有人员落水，请立即组织救援。
0: 演练模拟码头作业人员在整理缆绳时不慎失足落水，现场巡查员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总指挥，并联络驻港专业救援队。总指挥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队接警后快速抵达，熟练操作专业设备进行海面定位、搜寻和救援，成功将落水者救上岸。现场还进行了港区人员疏散和渔港消防应急演练。此外，针对汛期安全，渔港方面提前完善了防台风及防暴雨应急预案，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海上天气，全面保障港区人员船舶及设施安全。此次演练检验了渔港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锻炼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理顺了政企联动救援机制，为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港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0: 妈，我去上班了。
11: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1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3: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0: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13: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0: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1: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2: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一年过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要不要去馆里重新办张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的人，认为他们自律，自己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一份坚持。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其实比自律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

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就认为，人的一辈子别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尤其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想做什么，学会和自己的未来对话。失败的时候不悲不沮丧，成功的时候也不得意狂妄，认真地做自己就好了。认真做自己，就得学会如何正确的、清晰的、全面的自我认知。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复杂的，自我认知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想要真正的成长起来，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清醒地剖析自己，并且学会管理自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五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学习。首先是我的长处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下去的事情。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可以试试德鲁克的回馈分析法。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者是采取重要行动的时候，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来做比较。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的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他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她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她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
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着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着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惊艳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去学着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世上的女人需要高跟鞋女人的艳丽，也需要平跟鞋女人的朴实。你是哪一种女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无论是高跟还是平跟，你穿着舒适了，那才是最好的鞋。共同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